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啊，真的是有书相伴不亦乐乎。在这本书当中呢，叶灵凤先生啊，他是不避讳谈自己的喜好，也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啊，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读书于他呢是自由的，非常快乐的事情。叶灵凤爱书啊，他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藏书啊。在灯下读书写作，被他视为心境澄澈的享受。叶明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4: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时间，我觉得是因为读书的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可能不是说那种完整的时间哈，当然也有完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时间，可能我觉得就是浪费掉会非常可惜。我觉得读书呢，就又可以愉悦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能占一半以上的，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在持续的在读书吧。你看叶灵凤，他就说在书里边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深的。
3: 嗯，
4: 因为当你读到不断的接触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就是也焕发出来自己生命中一种蓬勃的生机。
3: 哎，
4: 对，
3: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个墙四壁全是书啊，地上也都是书的这种书斋里，像读书、写作、生活啊，都在这里。他的书斋呢，不断的续着新书，每一本书都有他的故事，每一本书呢也承载着他的记忆啊，就是那是他书斋的生命，也是他写作的生命。因为他说了，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这句话大家画画重点啊。
4: 对，
3: 书的生命是在于什么呢？你要去读它呀。
4: 对，我看到他的这个文字里边写的这些场景，我是觉得非常亲切的，因为是一种相同的一种心情和感受。他说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经常的除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不仅仅是读书随笔的一些作家，像叶灵凤写读书随笔也是建立在这个阅读上的。其实包括写小说的作家、写诗歌的作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排除从书籍汲取的一些养料。那更何况我觉得如果说写读书随笔的话，就是基于这个书之上的，又容纳自己的一些生命相关的一些信息感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种感觉吧。对，在今年的《读书愿望》一文里边，这个叶灵凤先生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
3: 哎，
4: 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所以他强调这个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且他的那个读书呢又非常的单纯，他读的多半是闲书。
3: 所谓闲书是什么意思啊？
4: 所谓闲书就是非功利之书，随遇而读来颐养身心。
3: 是，
4: 对，是就非常自由的，也是随着自己心性的一种阅读。我们其实上一期不是介绍那个陈平原先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对吧？那陈平原先生

0: 他更倾向的是学者的写作和学者的阅读，这是自然的，因为需要不同，还有他的那个站位不同，对吧？那叶灵凤先生呢，他更多的，其实我就比较倾向于这种闲书，读闲书，其实就是一种不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功利的需求，而是一种冲击量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或者是内在的一种驱使，是一种需求，对吧？他将佛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当作寓言集故事集，甚至当作十日谈来读，他对书籍感兴趣，对派别分类视而不见，引用拉玛特的话说，让我们爱好我们所中意的著作，而停止对于文学流派和分类的麻烦。 因此呢，他的随笔在我看来也写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随性，同时他将自己融入到阅读的场景，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在这个书中就会看到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一种阅读的氛围。比如说这段，他说，在这初寒的冬夜，围着炉火在灯下读爱伦坡的小说，该是一件乐事，四周是荒凉寂静，风声低低的掠过树枝和屋瓦， 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的响着，这一切正与爱伦坡的每一篇小说的情调相吻合。对，你看他里边的一些场景，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的响着，把自己的生活场景也给融入到里边了。由此他将爱伦坡的小说就说到从这儿就开始说开去了，像拉家常一般的朴素和自然。其实写作到了
1: 非作的时候才有上了又一重境界吧。哎，就是他那种欲望啊喷薄而出啊。就对于读书呢，叶灵凤呢，他是有自己的见地啊，他不喜欢专家的意见。在布莱克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他提出了欣赏艺术要排除专家的干扰。怎么说的呢？说我以为啊，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欣赏者，去看他的画，
0: 应该避免接触这些特别耗费精神的难题，应该以一尘不染的头脑去接近他的作品。哎，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哈。其实他这个很纯粹，比如说读书就是读书了，就是完全用你自己没有干扰没有污染，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的一种眼光，用自己的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 我为什么喜欢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很多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甚至很少看评论，很少看就是别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我首先把这个书都读完了之后，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最直观最直觉的，而不是说就是被别人所 别人的舆论呀，或者别人的一些引导性的东西给你带走了，带偏了，就是力图去规避这种东西。你就像我记得那个陈丹青先生在说画的时候，我觉得跟他说话的那观点也是有点相像。陈丹青说他不懂画，他说应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画。
1: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被解读的那么复杂，其实也未必，真是这样，是感受。我觉得你要去分析它，一帧一帧的去分析，一块一块的去分析，这事儿的话，其实就变得有点枯燥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作呀，你一经过，你会发现被它吸引，就像向日葵一样，很多人觉得
0: 好，但也说不出来，你说一定要说出来吗？也未必非得说出来，
1: 对吧？
0: 其实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路数了，我觉得。比如说从学者的角度，做研究，陈明言先生不也说吗，是一件很艰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业余的读书爱好者来讲，我们不必要那么着去挑分缕析的去掰开了揉碎了去分解它，对吧？去分解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直觉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直觉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它直接给你的一种冲击，一种触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要抓住的。所以就是叶灵凤先生，我觉得他说的很多我是赞同的。他还说，我们只宜以旁观者的地位站在一旁予以欣赏，不必自寻烦恼的去强作解人。
1: 有人作者说，哎，我在画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评论，这样一种 深深的意味。<笑> 所以他反对过度诠释，认为

0: 有的时候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1: 嗯，
0: 他没有办法说就是完全的去给他注释出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有一些书，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本书50页前头的那个导读给出来了50页，那我觉得可能就有点是不是也限制了阅读，
1: 嗯，
0: 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可能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引导，那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值得探讨哈。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诗的欣赏，其实我比较喜欢叶嘉莹。
1: 嗯，
0: 叶嘉莹读书读诗的那种方法，其实他有出了一本书对诗词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解读的非常美，他完全就是以那种自我的感发，由自我的感发引入到这个对诗词的一种感应。
1: 嗯，
0: 你听听这词，感发感应，对吗？
1: 对，
0: 它不是去分析，不是去注释，不是去就是理性，就是更多的是有一种感性的感受，去感受这个文字之美。
1: 嗯
0: 嗯，很重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为什么会推荐叶灵凤的这本《读书随笔》呢？他有一些观点啊，我觉着咱们的学生们啊，比方说大中

0: 种小学生啊，可能小学生还不太能理解啊，
1: 嗯，
0: 比方说中学生以上吧。
1: 嗯，
0: 他说对于热闹啊也需要保持警惕。
1: 嗯，
0: 叶凌峰是这么说的，说读者多的作品未必一定就是好作品。
1: 嗯，
0: 同时呢读者之中的欣赏力和理解力也大有高低啊，这些都是至理名言。而且他还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能读了使人不能忘记，他就可以不朽啊。
1: 对，
0: 一本书，
1: 他说这本书如果就是读了让人不忘，这就是一本，
0: 这就是
1: 很了不起的书，
0: 很了不起的书，
1: 很了不起的书，就直抵核心，
0: 嗯，
1: 说明其实里头还有他别人不可替代的，
0: 嗯，
1: 跟别人不相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核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叶凌峰先生他这本《读书随笔》为什么好看，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些你看着他非常的散淡，对吧？但实际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思想有的时候就是一针见血，也是非常的绵中有刚的一种感觉，他是有思想的，有观点的，这是他的难得之处。同时呢他也说其实他反对随波逐流，
0: 嗯，
1: 人云亦云。那么在就所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对热闹保持警惕。
0: 对对，
1: 尤其是现在，因为他写书的那个环境，可能当时的环境可能还好一些。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0: 现在书太多了，
1: 书太多了，而且就是出版的背景、出版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
0: 嗯，
1: 而且就是良莠不齐，
0: 是，
1: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包括这个书籍内容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包括这个心态，我觉得就是也不排除会有浮躁的心态或者是功利的一些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辨别，去鉴别非常的重要。当然即便是我们擦亮了眼睛去鉴别，有的时候还会走眼，因为我平时买书的时候也会因为毕竟我们在网上看那些书的解释介绍的时候，只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判断，从那些少量的文字里边或者是从我们的知识结构里边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买回来也会失望，
0: 嗯，
1: 也不排除，那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去规避，
0: 嗯，
1: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0: 是，你看在这个叶凌峰先生的书斋里啊，就是在他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他会放置自己的什么呢，座右书。
1: 嗯，
0: 啊，什么叫座右书呢，他不是说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很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他精挑细选摆在身边，就如让最知己的朋友守护在身边一样。哎呀，这些书在边上就感到什么呢，内心愉快安稳，真是爱书家呀。
1: 对，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亲切，也会有同感和共鸣。因为但是我跟他方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把那个座右书，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比如说一辈子读的书里边可能五本，他可能觉得是最好的，他放到身边，就像一个对他是一个护佑一样，对吧？
0: 嗯，
1: 我是把那个比较好的，其实我也是有区分的，有一些精华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书，我会把它搁在就是带柜门的那个书柜里。
0: 哦，珍藏起来。
1: 书柜里就是一组精品吧。
0: 嗯，
1: 那么其他的书可能它的待遇稍微的差一点，就会
0: 放地上了，
1: 放到书架上，就是没有那个柜门的书架上，那么再次的书呢，我就有可能把它处理掉了，就是因为也是很占地方嘛。虽然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很难去处理书，但是特殊的时候也会把呀，实在觉得那个没有营养的书也会把它处理掉。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座右书，那我也有座右书。我的座右书是什么呢？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买来想读还没读的书会放到手边，比如说其实在我的沙发旁边，家里沙发旁边我就有，就是书桌旁边就会有这样的书，就是待读的一些书，读完了之后包里再揣一本新的，那也是我的那个座右书吧。所以他写的挺，我觉得还是挺形象，能看出来他就是身边读书的那个场景，对吧？
0: 嗯，很
1: 有
0: 趣，身临其境啊，
1: 嗯，
0: 有这种沉浸感。
1: 嗯，
0: 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 啊，咱们叫随遇而安，它叫随遇而读。
1: 嗯，
0: 文学之外呢，他还在书中谈到了艺术，比方说像梵高啊、高更啊、毕加索、罗丹、邓肯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言谈。当然这个跟他本身是一个画家的身份，他也喜欢画画，
1: 他也画画，
0: 对，也相符，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嘛。而且对于藏书啊，他也有自己的见识和喜好。其中的一篇叫做《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里，他是这么说的，说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儿。就是说中国的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的这种经本啊，他是非常的喜爱的，也恰如什么呢，恰如这个西洋的藏书家对于格登堡的42行本的圣经爱不释手是一样的，是吧？
1: 对，他就说中国的藏书家如果对着一本纸墨精良的像那个那种宋课本，宋课本也是非常珍贵的，
0: 宋课本，
1: 对，他对应比如说像西方的格登堡的42行本圣经，他是一样的心情，对吧？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在他读了那些书之后，包括其实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吧？
0: 嗯，
1: 而且书里边说到这个藏书啊、藏书票啊，这些都谈到了，因为像藏书票，其实他很多就涉及到像那种版画啊什么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艺术，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在读这本，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我喜欢读的书里边，其中有一类就艺术方面的，所以我读他这个书也是非常有感触。包括他谈到在书里边谈到梵高啊、高更啊、罗丹、毕加索、邓肯，其实这些人的书如果说也读过，像我就是也读过的情况下再读他来说这些人，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0: 嗯，
1: 因为不是说我们在读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都会把所有的都面面俱到，对吧？但是叶灵凤先生可能在我没有领会到的地方他给点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0: 哎，就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他就是观点特别的鲜明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是他有他的发言的自由嘛。在他看来啊，讲求书籍趣味并不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情。怎么说的呢？他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都值得爱好啊，或者至少有一点是值得爱好的，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对象。就什么意思呀？咱解读一下，就是说这个读书家和藏书家应该注重版本。
1: 对，
0: 说无论是学问还是为娱乐，如果对于握在手里的书本身毫不重视，那对他真的是毫无感情和真爱，对吧？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无论是内容、印刷、纸张、装帧，这都是一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你必然你有喜好的地方在吧，是不是？
1: 嗯，
0: 你好比说你对一个人，你是喜欢他的外貌，喜欢他的有趣的灵魂，喜欢他的头发，就是说你肯定是有喜欢的吧，或者他的幽默，对一本书也是这样的。说真正的藏书家和爱书家必然喜欢为自己的藏书特地写一两方印章，这些印章上的词句啊都是不能做第二种用途的，这才是真正的藏书印。他说当然了，爱书家和藏书家有时也不是一回事儿，读书家必然就是爱书家，而坐拥万卷的藏书家却未必一定是一位读书家，更未必是懂得爱书三昧的爱书家。
1: 对，这就是他的读书和藏书的一些切身的感受，也是一些真知灼见。
0: 是，
1: 我觉得，而且就是他其实他是讲究版本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藏书家的话，他就更加的注重版本，他可能会对各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或者是说进行研索，进行出于兴趣去研究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值得的。比如说其实像瓦尔登湖可能就几百个版本，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个版本的它的眼光，它出版的就是一些内容、一些眼光、一些版式，或者是一些它很多方面，其实可能就各有不同嘛，趣味。所以就是他是在这个方面，其实他看来他也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0: 嗯，
1: 而且他谈到了这个爱书家和藏书家 有时候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我也知道，就是身边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喜欢藏书的，也未必就是每一本都读，未必就是说对这个读书真正的感兴趣，也有这样的。那对读书感兴趣呢，也未必就是对藏书感兴趣，那他既是读书家又是藏书家，
0: 是，而且呢，他还提到了说，因为他本身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简而言之啊，就是说他其实是接受新书的。
1: 对。
0: 啊，他说这个新书呢，他其实会带来新鲜感啊，会带来这种生气啊，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新的营养成分。说你不要死守了一本书啊，他说那样的话就跟和尚念经一般，那称不上是读书家。哎呀，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叶先生随笔中所涉的书目啊，应该说部分我们读过，但是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没有读过，但是呢对于他的这种见解跟快乐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啊。
1: 对，其实他读书是不给自己设限，没有说有一个成见先把自己给束缚住，必须读所谓的经典。那经典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分怎么看。你说当代的作品中就没有经典吗？即便是从用时间的那个发展来看，那未来再回看的话，当代也可能会有经典的作品。其实重要的还是我们去鉴别它，对吧？而且就是说从这些书籍当中能够吸纳过来一些必要的营养。所以它是不给自己设限，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包括那个现当代的一些书籍他也是会涉猎很多。但是呢，最关键的我觉得最难得的是这些书籍读过之后他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对，有自己的就是一些收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欢乐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我就是办公室奇葩制造中心野山椒，
2: 我就是办公室奇葩传播中心小小椒，我的同事是奇葩。
5: 昨天呢，我坐公交车，我们领导李哥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说，哎，李哥呢，你要的100万块是吧？啊，马上给你送啊。还有他要50万是吧？一会儿我都给你们送过去。结果呢，旁边一个美女就和我搭讪了。
2: 大哥啊，你好帅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嘿嘿，美女啊，我就是一个司机。
2: 啊，你是司机，为什么会那么有钱呢？
5: 有啥钱呢？我就是给我们工地拉砖的。嘿，美女，你电话多少啊？
2: 野山椒特别胖，但每次去按摩的时候他都不满意。
5: 这些个按摩师傅呀，没有一个是专业的。
2: 哎，野山椒，咱们单位楼下新开了一家，你去试试呗。
5: 哎，下了班之后我就过去了，这师傅按摩特别棒，我就问他说，哎，师傅，还是你手艺好，不知道你是师承何处呢？
6: 啥师傅不师傅的，我以前是在厨房搓面团的。
2: 野山椒不仅胖，而且哎特别的抠门，他前女友发信息给他说分手，结果他下个月才回复人家。
5: 亲爱的，上个月我的短信套餐给用完了，就没给你发短信。昨天去买烟，咳嗽了一声，店里的老板说，
6: 小伙子，你咳的声音不对，有肺音，这样抽烟不好。
5: 我大惊失色，这时候碰到了中国好老板的节奏啊，一瞬间莫名的激动，正在琢磨一下该不该第909次戒烟的时候，老板就说了，
6: 啊，抽这个烟，这个烟对肺好。
2: 我们几个同事中午吃完饭在办公室聊天，大家聊起了关于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5: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摄影师，可是没有单反。
2: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惜家里太穷买不起钢琴。
5: 哈哈，我野山椒小时候想成为科学家，可是我没有脑子。我女朋友最近真的是太胖了，再这样胖下去，我都担心夏天来了她该怎么办。亲爱的，你真的要减肥了？
7: 哎呀，可是我感觉我的身体里面住了4个人，减不掉的。
5: 啊，什么意思？哪4个人呢？
7: 他们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
5: 啊，
7: 每一天唐僧都说我要吃素，然后猪八戒就说我要吃肉，孙悟空又说我要吃水果，沙和尚就说
6: 师傅、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很对啊。
5: 哎，上周末的时候呀，我跟我女朋友去公园，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幸福地依偎在一个男孩怀里，人家手里还捧着一束花，是用几只可爱的布偶熊给组成的。我女朋友一脸羡慕地说，
7: 哇，真的好浪漫呀。
5: 哎呀，瞎羡慕啥呀，你知道那束花是啥意思吗？
7: 啥意思啊？
5: 意思就是瞧你那熊样。
2: 野山椒最近长了好多痘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是不见好。我就说，哎，野山椒，你的痘痘这么久了也不见好，怎么不去看一下老中医调理调理呢？
5: 看了很多啊，都没有用。
2: 不可能吧？为什么呀？
5: 哼，我这可是祖传秘豆，专治老中医。
2: 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认识。
5: 哦，谁呢？
2: 有他在，我就能休息休息，而且他有内涵，接地气，脑容量丰富，还相当的百变。
5: 哇塞，他是谁呢？
2: 他姓广，叫广告。啊，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10: 过瘾的，
9: 欲罢不能，
10: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9: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队。在看剧看电影这件事上，剧透是一直存在的现象。比如说啊，热衷于破案悬疑剧的朋友最不能忍受就是关键信息提前给暴露出来， 环环相扣的剧情一旦被提前剧透了，又会让你在观影的时候体验感大大降低。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讨厌剧透，对剧透无感的人就觉得你偷你的，我看我的呗，就不影响我是吧，我只看脸。甚至有些人渴望剧透，快提前告诉我这个电影会发生什么，结局怎么样，男女主角最后到不到一起啊，凶手到底是谁啊，
8: 哎呦千万别让我边看电影边去猜，太累。

0: 累了，我看电影不是为了放松吗？不然我跟做数学卷子是一样的呀。
1: 哦，
0: 那我还来干啥呢？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你来说，你乐意被剧透吗？
2: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3: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2: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5: 今儿不是周末吗？
2: 哎，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5: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8: 不可以，那我花钱的意义在哪？
9: 不行。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我比较享受进入剧情的那个状态，被剧透就被剥夺了那个享受的东西。对，那我看电影就没有意思了。
11: 我不太容易接受，因为最后我感觉提前知道一些内容的话，反而失去一点新鲜感了。
12: 接受。我觉得反正剧透跟看电影差不多啊，有时间就去电影院看，没时间听别人说啊。
11: 不可以接受，因为剧透的话就看下去没意思了。
13: 肯定不能接受啊。对啊，就新奇感没了，就总还是会欠缺一点点，好遗憾啊。
14: 不能知道了，我就不想看了。一般我看电视剧，我的只看前面几集，后面的因为也剧透了，我就不看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看电影，别人要是看了，我也不会去问别人。
7: 你接受被剧透这件事情吗？
15: 不接受，因为我得自己慢慢看呀，自己领会啊。
7: 那如果你跟一群小伙伴在一起玩，然后你本来想看某部电影，但他们已经看完了，正好在讨论，你会做什么样的举动？
15: 上洗手间去。
7: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被剧透了，有个电影真的打算去电影院看，你还会再去看吗？
15: 嗯，会的。
7: 为什么呀？
15: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剧透的真的还是假的。
7: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一部电影，你很想把它安利给你的朋友，比如说女朋友或者是其他人，你会选择剧透吗？就如果这个电影不剧透就没法讲它最精彩的剧情，不是你很激动想要告诉他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你会剧透吗？
15: 会剧透，会剧透。
7: 你不就是当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人吗？
15: 哦，对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长大以后啊，你会发现，如果你要等一个朋友和自己都有空都有心情的日子，那可能想吃的拉面你吃不上，想看的电影呢也看不到。长大就意味着你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人度过的，而那些能和朋友约到一块的时间非常珍贵，非常奢侈。大家好，我是越长大越孤单的酸辣椒郑豪。
1: 交朋友真是玄学，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很投缘的那个人呢，对方可能不这么认为，反倒是那些交往很浅的朋友，在某一次灵魂交流之后会走得很长远。缘分这种事儿，谁说得准呢？大家好，我是你的缘分超天娇秦瑞。今儿我听到了一个绝妙的对联，非常适合此刻坐在主播台前的我们俩。
2: 上联是
1: 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
2: 下联是
1: 人家结婚我上火，恋爱何时轮到我。
2: 哎呦，很写实啊，很扎心呐、啊。
1: 就咱俩的写照呗。各位单身的男士女士，你们是不是跟我俩一样，天天期待有朝一日找到对象呢？
2: 关键是找到对象只是一切的开始啊，万一你哪天谈恋爱了，
1: 这万一
2: 你如何在朋友圈里公开恋情，来打响这场单身翻身战役啊？这才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1: 哎呀，是啊，
2: 对不对？
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会以对话的形式公开一期十分具有创意、满足一切脱单人士需求的朋友圈公开恋情的语录，希望大家这辈子能用上。
2: 咱们就是直接主题吧。
1: 啊，行行，
2: 朋友们，如果你恋爱了，你想怎么公开恋情呢？
1: 我就想一想啊。
2: 嗯，你想想。
1: 也不是想一想，我想了三十多年啊。嗯，我在这朋友圈里就说，大家好，我恋爱了。你想，
2: 没别的了
1: 啊，
2: 一点创意都没有，
1: 我直白
2: 了。你要有一点网感。
1: 网感那就是通知通知，我的先生今日到货。
2: 连找对象离不开拿包裹呀、哎，这不行。你要搞点那种 level 高的、高端的
1: 啊、哦，
2: 高端。
1: 你看这样说行不行？
2: 嗯，你说说看。
1: 已找到长期蹦迪友好合作伙伴，已签订长期陪吃友好合作协议。
2: 这个是企业级理解，商业信息太浓了
1: 啊。
2: 我希望那种来点纯粹的，
1: 纯粹的，行行。
2: 哎，纯粹的，来一个。
1: 那这样啊。嗯，大家好，这是我的第二杯半价合伙人，就是他下面这图上的男士。
2: 这太隐晦了吧。
1: 啊，
2: 你可以稍微再大胆一点，就是表达他对你无穷无尽的爱意，大胆
1: 啊。我知道。
2: 嗯，
1: 他说他为我承包了一大片鱼塘，从此他就成为了我的情郎。
2: 这太土了吧。这个承包鱼塘这个梗记忆里已经好多年了，而且你这是找个霸道总裁吗？是显得恋爱特别不靠谱的样子、
1: 啊、
2: 我觉得你应该突出爱情。

0: 长存的坚定的那种感觉，懂了吗？想想想想，
1: 这样啊，
0: 开动脑筋。
1: 嗯，你努力爱我的样子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愿意和你一起共建美好的新生活，携手共筑美好的明天。
0: 非常好，
1: 可以了吗？哎呀，真是好费脑，你知不知道？
0: 但是太正了，
1: 有正了。
0: 对，你这样朋友圈共鸣感少了点，好不好？你这样可不可以是那种稍微浪漫一点的？
1: 浪漫我会有，
0: 对，要有浪漫的感觉啊。
1: 我帮我心爱的小摩托找到了一位专属驾驶人员，别问
0: 啊，不能问，
1: 问这是我俩在做豪华版爱心早餐双人份哦，
0: 又少了一点那种怀旧的童趣。
1: 那就这样一组，任任你考得怎么样？嗯，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终于及格了。怎么样，童不童趣？
0: 不押韵。
1: 不押韵，
0: 就是你要有韵律，有音乐性。
1: 音乐，你爱我还是他啊？爱我呀，可以呀，没问题呀，我同意呀。你瞎扯，不瞎扯什么呀？这去领证，真的，我户口本都带了。走走走走走，
0: 这个有音乐性了，但太不矜持了。你是个女孩子啊。哎呀，听了这么些个呀，好像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啊，干脆还是回归那种正式的感觉吧，正式的。
1: 怎么，你是改了100遍还想选第1遍那个甲方吗？
0: 我不是，我是为了你好吗？
1: 我这不还没对象吗？我有对象都被你整黄了，我要有时间找对象都被你给耽误了。撤，散。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3: 今天去面试，出门前乐小优对着镜子整理一下衣襟，忍不住对老爸说，
6: 爸，有这么帅一个儿子，作为父亲有什么感受呢？
3: 乐小优的爸爸一脸茫然地说，
6: 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要去问你爷爷啦。
3: 乐小优这天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喂，乐先生吧，猜猜我是谁？
6: 你是小王吧？
3: 对呀，你还记得我？
6: 对不起，我不认识小王吧。
3: 乐小优一直以来都在蹭隔壁的网，心中过意不去，有天决定去感谢邻居。邻居知道后客气地说，蹭网啊，没事没事，没关系，大家都是邻居嘛，没关系的。我一个人用也是用，大家用也是用。
6: 谢谢谢，太客气了，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关系好就是好啊。
3: 回家之后，乐小优发现
6: 上不去了。
7: 饭后，老婆细心地帮我剪起了指甲，剪完之后又一一打磨和擦拭。她捧起我的手，在灯下端详，就像在欣赏自己创作的不世之作。那种认真专注之中流露的柔情，让我从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加倍疼爱眼前这个女人。正当我心潮起伏的时候，老婆拍了拍我的手说，
3: 乖，指甲也剪好了，好了，赶紧洗衣服去吧，这样就不会挂痧了。我那衣服可只能手洗。
7: 三个胆小鬼走夜路， A 问 B，
8: 怕不怕黑？
9: 怕。
7: A 又问 C，
8: 怕不怕黑？
10: 怕。没关系，我不怕，你们两个一个走在我前面，一个走在我后面，我在中间保护你们，你看我多好。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时间9点整。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1: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0: 沙特主导联军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个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

0: 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4: 乡亲们，红军起航了。
5: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6: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7: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8: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9: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65.63 亿元，增长 4%， 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 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 6% 左右降至 3% 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

0: 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3: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4: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8: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9: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4: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0: 张翔表示，
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6: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已基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0: 行，
9: 不要着急。
10: 等收了，再来收。
9: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0: 啊，应该差不多。
9: 行，
10: 等收获了。
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9: 花粉症的种子

0: 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 好。
2: 忙完这期，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目前国内的态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沙特首都利雅得5号晚上和6号凌晨多次传出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5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同时，胡塞武装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此外，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4: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3: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

0: 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6: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机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我们往往会总结出很多的经验，那其中一条呢，我觉得是最宝贵的，那就是要想爱人，首先要自爱。我们都应该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更开心。

0: 救我。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时光真的很无情吧。不要为了眼前短暂的二人时光放弃了自己的未来，那是对你跟对方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父母的辜负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说呢？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吃过早饭，爹下地走后，娘开始喂鸡，奶奶在缠着一个线团。暖暖这才穿着她那身旧衣裳向院门口走去。在门口，她停步又回望了一眼熟悉的院子，方迟迟疑疑地迈过了门槛。村子里一如往常那样，刚吃过早饭的人们正在做下地的准备，牛在摇着脖子上的铃铛，犁锄在叮当作响，羊在叫，驴在吼，狗在撒着欢的吠。暖暖默然向开田家走着，他知道自己今天做的这件事在村里具有爆炸性。眼下没有谁能想到暖暖要干什么，人们像往日那样在和他打着招呼，可一旦知道后，他们会有啥样的反应？进了，进了，开田家的院子，看见了，开田穿着簇新的衣服，正站在门口。暖暖加快了步子，就在这当儿，开田家的邻居马老四看见了开田，高声地叫道：后呀，老弟穿这样支冷可是少见，八成是去相亲吧，快告诉哥哥你要去相哪个小娇娘，咱庄的还是外村的？开田显然被吓了一跳，忙转身进了屋。暖暖这边见状只好慢下了步子，直到马老四离开后才又走了过去。一直候在院门里侧的开田看见暖暖走近，忙跑出来将他拉进了院门，那样子像是怕被别人再拉走似的。开田急急地问：你爹娘他们还不知道你出来干啥吧？暖暖点点头。开田的爹娘这时也迎到院子里让着：快进屋吧孩子。暖暖刚一进屋，开田就拿出昨天在街上为他买的那身衣服说：快换上。衣服的样式还行，就是暖暖穿上身显得大了点，先这样穿着吧，以后再买新的。开田说着就要去端浆糊贴喜字，这时他才看见家里养的那条狗正在偷舔他煮好的浆糊，已差不多把浆糊舔光了。开田气得一脚把狗踢翻了两个滚，狗叫着跑出了院门。娘忙说不碍事儿，锅里剩下的稀饭也可当浆糊。六个喜字分贴在院门、堂屋门和灶屋门两侧之后，开田就想去点燃那两挂五千响的鞭炮，可他的手抖得厉害，连划了三根火柴都没点着炮引子。他不好意思地朝暖暖笑笑，最后还是暖暖上前擦着火柴点着了药引。清脆的鞭炮刚一炸响，全村的狗可就一齐叫开了。在鞭炮声和狗叫声里，暖暖和开田听见邻居们都在开关着院门，先跑来的是一些娃娃们，很快年轻的媳妇们和小伙子们也来了。马老四的女人一看见院门两侧的大红喜字就惊叫开了：嗨呀，你个狗开田，你要办喜事儿咋不预先说一声，俺们总得送份礼吧，是不是怕俺们抢走了你的花老婆？也常下湖打鱼的九鼎笑道：开田哥真是粪缸当米库，密保的好啊，老婆都接回来了，俺们这些当邻居的还不知道他是谁嘞。敲猪的詹大同的老婆更是高腔大嗓地笑喊着：开田，快去把你的小娘子拉出来。一群人说笑着 进了邝家院门，开田娘这道就急忙把自己炒的花生瓜子还有开田买的糖块往娃娃们和众人手里塞，大伙欢闹着直涌进堂屋门，极致看见开田拉着暖暖的手站在那儿，又一下子都惊得住了声。来看热闹的人中没有一个想到新娘会是本庄的暖暖，谁都知道暖暖家境叫邝家富裕，她又是庄上的人尖子，还被主任家看中了，怎么会又成了开田的新娘子？倒是暖暖先打破了这由惊讶而来的禁忌，温婉地笑着让道：快请坐呀，不认识我啦？四嫂和九鼎

0: 是吸烟的，开田，快给他们点上烟呢。人们这才又活跃了起来。九鼎感叹着，我的个天啊，一点点都没想到。麻四嫂说，开田，你是存心要让你嫂子受惊吓呀。甘大同的女人笑着，开田，你小子办事真是七月正午的高粱地，闻风不透啊。开田只是站那儿，一脸幸福地笑着，说不出更多的话。拿了糖块和花生瓜子的娃娃们这袋就跑了出去，边跑边叫着，快来看暖暖啦，成新娘子啦。开田娘这时进来说，今中午大伙儿都不能走，就在这儿喝喜酒。麻四嫂说，我身上连一分礼钱都没带，你说我咋好意思喝。暖暖就紧忙接口道，大伙儿可别说礼钱的话，你们只要能在这儿喝这顿喜酒，我和开田就非常高兴。这时刚挤进来的马老四叫道，喝喝，有喜酒不喝那才是憨瓜嘞。只是开田能不能给俺们讲讲你弄到暖暖的经过，好让俺也学学，日后也去悄悄弄来一个花姑娘。开田还没回话，马老四的女人就朝自己男人的肩上捶了一拳，骂，花你娘那个脚，还想着再弄个花姑娘呢。众人就轰的一声笑了。大家正笑闹着，却听院门那儿通的响了一声，人们扭脸看时，只见暖暖他爹黑青着脸走进了院门。九鼎没看出问题，以为老人这是来亲家商量事情，就继续笑闹着叫，开田哥，快来见过岳父大人。未料到那老人猛朝九鼎吼道，放屁，谁是他岳父。一句话吼得众人傻了眼，就都去看开田。开田对这一幕早有准备，并不意外，而是笑着上前亲热地叫，爹你来了，快进屋。话没说完，只见暖暖他爹猛抬手，啪地照开田脸上就是一巴掌，同时骂道，狗东西，你竟敢拐我的女儿。众人都惊在那儿，一时竟无人想到上前去劝。爹，你打开田干啥？这是我愿意的，又不怨他。暖暖这时走上前说，你。楚长顺手哆嗦着指着女儿，你这个败坏门风的东西，你把你爹和老楚家的脸都丢尽了。爹，我以后会对暖暖好的。开田这时继续含了笑说，我也会帮你去湖里打鱼，照顾好你和娘还有奶奶，保准。
1: 滚！
0: 暖暖爹怒吼了一声，转过身踉踉跄跄地向院门外走去。众人见这景况，自觉再站下去不好，便都轻步向外走了。刚才还被欢声笑语充满的院子，转眼间变得一片冷寂。开田转对暖暖说，你去屋里歇着吧，这都是咱预料到的，没啥，自己的爹骂一句打一下没啥不得了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苦笑了一下，
1: 这不是我最担心的，我就怕主任家。
0: 他刚说到这儿，只听院门外突然响起几个人腾腾的脚步声。开田立时明白是谁来了，低喊了一句，
2: 娘，你来和暖暖坐在一处，爹也不要乱动，我去跟他们说话。
0: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院门外传来一声喝叫，
3: 邝开田，你小子出来。
0: 开田佯装不知来人干啥，边向院门走边高声说，
3: 是来贺喜的吧，礼就不要送了，中午只管来喝酒就行。
0: 到了门口一看，果然是主任的弟弟詹石梯带着几个堂兄堂弟一脸怒色地站在那儿，倒是没见主任。
3: 来，先吸根喜烟。
0: 开田刚掏出烟要去散，只见詹石梯吼了一句，
3: 给我打。
0: 他那几个堂兄堂弟呼啦一下就扑了过来，尽管开田奋力挣扎，可终是寡不敌众，很快便被他们摁倒在地。
4: 你们这是干啥？这可是光天化日啊！
0: 开田叫着。暖暖自然听见了这些声音，他要起身出去，可肩膀被开田娘死死摁住。
2: 你不能去，别让他们伤住了你。
4: 你还知道光天化日啊？
3: 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詹石梯边叫边扑上去，照着开田又踢又踹。无法还手的开田只能尽力捂住头脸，加紧裆部，不让对方伤住自己的要害处。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站在远处围观的村人，但愿他们能过来拉一拉。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过来，人们显然不想得罪主任的弟弟，不想惹恼姓詹的这个大户人家。开田在疼痛中脑子里闪过一丝后悔，不过很快那丝后悔又被气恨挤走，在心中怒道，
3: 看来我刚才应该拎把刀出来。
0: 他此时最担心爹和娘，万一这些家伙朝他们动手，那可就糟了。正这样想着，却忽听院门口响起一声暖暖的断喝，
4: 詹石梯，你们凭啥打人？
0: 詹石梯被这声喝叫弄得一愣，停了手。
4: 你说邝开田把你的女人抢走，我楚暖暖啥时候答应做你的女人了？告诉你，来邝家是我自己愿意的，你打邝开田属于违法，你要再胡来，我会跟你拼命，日后警察也不会饶过你。
0: 詹石梯没料到暖暖敢出来，更没料到他会当着站在不远处那么多的村里人高声说出这番话，一时竟无言应对，呆在了那儿。这段从附近的一家院墙后忽地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
5: 石梯，快给我滚。
0: 众人扭头去看时，原来是主任詹石凳冷着脸迈着大步走过来。
3: 大天白日的打架，无法无天了，滚，都给我滚。
0: 詹石凳边走边吼着，詹石梯和他的那几个堂兄堂弟只好悻悻地向远处退去。詹石凳走到倒地的开田身边，弯下腰把开田扶起来，含了歉意说，
2: 对不住，我弟弟那个犟驴不懂道理，别跟他一般见识，快去继续张罗婚礼吧，如今讲自由恋爱结婚，谁也不能干涉。
0: 开田抹了一把嘴角流出的血，沉了声说，
2: 谢谢主任。给，这是我的一份贺礼，不多，只是表示一个心意，
0: 詹石凳就是把20块钱塞到了开田手里。
4: 不，不用。
0: 开田刚一抬手想把钱还给对方，胳膊上的伤就疼得他吸了口冷气。
4: 我上午要去乡上开会，你们的喜酒我是喝不成了，抱歉。
0: 詹石凳说罢，朝开田和暖暖眯眼笑了一下，便迅速地走开了。站在四下里看热闹的村人这时也很快散去，邝家门前又恢复了安静。暖暖这时忙过来搀住开田，心疼地问，
1: 都伤了哪些地方？
0: 开田努力一笑，
4: 估计没伤着骨头。爸爸，该来的总算都来过了。
0: 暖暖把开田搀到院里，开田的爹娘急急过来脱下儿子的衣裳查看伤情。还好都只是些皮肉伤。这天中午的婚宴和暖暖开田原来估计的一样，没有别人来参加。亲戚们是因为没有得到请帖不知道消息，村里人是怕让主任家不高兴没敢来。不过邝家四口人围坐在桌前倒是很高兴。老两口高兴是因为意外的没花钱就娶到了一个可心可意的儿媳妇儿。小两口高兴是因为尽管出现了不快，但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夫妻。四口人正要动筷，院门口忽然响起了青葱嫂的声音。
3: 开田，暖暖，喜酒杯子给我摆上了吗？
0: 暖暖和开田一家闻声赶紧迎了出去。站在院里的青葱嫂这时将两块花布和一个脸盆朝开田递过来说，
3: 我是刚刚知道你们要办喜事儿的，慌慌张张去陈家代销点里买了点小礼物。
0: 暖暖扑过去抱住青葱嫂，流着泪说，
1: 原谅我没有提前告诉你。
0: 青葱嫂拍拍暖暖的后背道，嫂子刚听到消息时是吃了一惊，可我还是为你高兴。人自己看准了的事儿就要敢去做，走，让嫂子进屋喝你们的喜酒。青葱嫂平日并不沾酒，可那天她喝了个脸和脖子通红，她端起最后一杯酒时两腿已有些摇晃。她抓住开田的肩膀说，
4: 开田，我是女人，我知道暖暖走出今天这一步是多么不易，他要不是对你动了真心，有了真情，他是不会这样办的。你今后可要对他好点儿。
1: 我明给你说，我和暖暖虽无血缘关系，可我把她看成我最亲的妹妹。你今后若要对她不好，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开田当即笑着举手保证，
3: 嫂子放心，我这一辈子都会拿暖暖当心肝宝贝。
0: 晚饭后自然也没人前来闹房，这也都在开田和暖暖的意料之中。

0: 不来了，咱还安宁。开田怕暖暖心里难受，笑着低声宽慰，跟着就去铺床。这是一个叫暖暖和开田都心醉神迷的时刻。就在他们激动而慌乱的忙碌时，窗前突然响起了咚的一声巨响，惊得两个人一下子僵在了那儿。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被烤成杯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有些人很喜欢在下雪天啊，或者是下雨天出去，觉得是一种放松，一种情境的享受，一种发泄。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苏打绿这首细腻的歌词《小情歌》被很多人哼唱。

0: 11点整，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刘惜君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是一首特别实在的歌，写出了生活中非常写实的一面。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就不再孤独无助。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你会和谁一起分享？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睡着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来醒醒脑，醒醒心。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根据田汉的剧本《丽人行》改编的戏。

0: 丽人行。话剧丽人行的编剧是田汉先生。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丽人行。改写高瑞森，演播冯宪珍。
1: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沦为孤岛的上海，一座公园附近的僻静的小路上，一个名叫刘金妹的纺织女工被日本兵强奸了。金妹是被医活丈夫有生的疾病外出借钱才遭此不幸的。就在这条路的近旁，一座洋式小楼住着银行家王仲元和他漂亮的太太梁若英。在这春风和暖的夜晚，这对夫妇也酝酿着一场家庭危机。梁若英是再嫁，她的前夫张玉良7年前去内地投身抗战，一去再没有消息。养尊处优惯了的梁若英忍受不了困苦的生活，2年后带着女儿贝贝嫁给了当时貌似进步的王仲元。王仲元欣赏的是梁若英姣好的容貌，为了博得她的欢心，王仲元对贝贝呵护备至，视若己出。这天，梁若英突然收到张玉良的信，知道他已经返回上海。信看到一半，被王仲元的归来打断了。梁若英顺手匆匆塞进一本书里，但还是被王仲元发现，并且拆开看了。受过大学教育的梁若英很恼火，认为一个现代的丈夫是不应该侵犯妻子的通讯自由的。王仲元反唇相讥，你忘了今天中国还在殖民地化，还没有现代化吗？不过他还是告诉梁若英，他的前夫约他明天下午2点带着贝贝在一处餐馆见面，然后趁着梁若英的大学女同学李新群的来访出门去了。李新群是一个小学教师，他实际从事的工作是地下抗日斗争。梁若英告诉他，张玉良回到上海，并约他和女儿见面。李新群斟酌了一下，觉得约定见面的地方不妥当，便决定由他先去和张玉良联系，改换一处地方。使女丽英匆匆走进来，通报说孟楠来了。孟楠是李新群的丈夫，一个英俊见识的新闻记者。话音没落，孟楠已经到了屋内，后面跟着掩面啼哭的刘金妹。遭受侮辱的刘金妹欲寻短见，被路过的孟楠救了下来。豺狼当道的世界，大家又能说什么呢？只好苦劝了金妹一番，由李新群和孟楠护送她回家。张玉良此次回上海是负有任务的，他见到了老朋友刘大哥。刘大哥在孤岛办了一家报纸，同时负责抗日斗争的组织工作。刘大哥向张玉良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刘大哥周围的几个同志和张玉良还都有一面之识，一个叫周凡的青年曾经是他的学生。李新群调皮地说，10几年前在张玉良和梁若英的婚礼上就见过他。李新群建议张玉良把他和梁若英见面的地点改在李新群的家里。刘大哥叮嘱李新群一定要提高警惕。梁若英已经在李新群家中等了许久，孟楠陪着他聊天儿。王仲元不愿意让贝贝和他的亲生父亲见面，领着他去看电影去了。随着楼梯响，李新群领着张玉良推门进来。为了方便他们谈话，孟楠夫妇准备好香烟和茶水，便悄然离去。7年的分离，使张玉良和梁若英黯然相对了数分钟。 他们还是抑制住激动，各自诉说别后的境遇。梁若英难免有些幽怨，说张玉良从不曾想到他的痛苦，并说张玉良变得残忍了。张玉良说，现实让他锻炼得更坚强，他不是没有眼泪的人，只不过已经不能只想到自己的一身一家，而是想到较为广大了。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诉不尽的恩怨，两个持枪的便衣闯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日本宪兵。他们误把张玉良、梁若英认作孟楠和李新群。当冰凉的手铐把他们铐在一起时，张玉良苦笑着说，想不到咱们又在一起了。梁若英可没想到

0: 从一个摩登的太太转眼间变成阶下囚，他便咬着牙齿咒骂道：我恨你。张玉良用眼光抚慰着他，严肃地说：我们一道再经受一次熬炼吧。张玉良、梁若英的被捕说明敌人已经注意到孟楠和李新群，刘大哥决定他们尽快转移到内地去，而负责购买船票的周凡却只买了一张。考虑到李新群还要筹办学校掩护抗敌工作，刘大哥便让李新群留下。李新群强忍住泪水，紧紧拉住孟楠颤抖的手，互道珍重。那天刘金妹被李新群他们送回家后，得知妻子被日本鬼子糟蹋，丈夫有生，感情上实在难于接受。可是面对着强盗，一个弱女子又能怎么办？她只好强咽下这口气，一家人在穷苦病痛中继续挣扎着。然而一些地痞流氓却借金妹这难以言说的痛苦欺负她。一天，有生正碰上两个流氓在调戏金妹，他在工友们的协助下教训了流氓，可是他的眼睛却冷不防被流氓扔过来的生石灰给弄瞎了。周凡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他暗暗地喜欢热情的李新群，总是追着李新群，总想和他搭讪几句。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已经被敌人盯上。那天他刚好和李新群在街上分手，脑海里满全是他的一颦一笑，自己痴迷地叫着新群。一个陌生人拦住他的去路，陌生人要和他谈谈买卖，说上一批买卖周凡出了很大的力。周凡一时摸不着头脑，陌生人说如果不跟着他，他们不会破获抗日的机关，抓住张玉良。周凡这下才明白他遇见狗了，是他无意中把敌人引到李新群的家，造致张玉良、梁若英的被捕。他想反抗，但在陌生人枪口的威逼下只好随他走了。张玉良他们被捕后，刘大哥一直在设法营救。李新群把贝贝接出来与他同住，一边做着爱国工作，一边带着贝贝到处为张玉良、梁若英奔走。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有正义感的日本老人池田，老人答应和日本宪兵队疏通疏通。池田老人先带贝贝去探监，这一次贝贝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爸爸，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张玉良见到日思夜想的女儿，觉得死也瞑目了。他让贝贝相信爸爸，他用行动告诉敌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骨头是硬的。梁若英在狱中度日如年，每天听到狱中难友受刑时的惨叫，他神经都快崩溃了。他见到贝贝反反复复一句话：千万告诉你爸爸，要他拿出点良心来救救我，我要死了，要他千万救我。直到贝贝走远了，他还在哀叫。贝贝对他妈妈十分失望，他还是把王仲元当成贝贝的爸爸。其实在梁若英被关进监牢之后，王仲元早已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成天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和舞女于芳子打得火热。王仲元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营救梁若英的事。在关押张玉良、梁若英几个月之后，日本人认为一时半刻很难从张玉良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不如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倒想借池田老人说情的机会恢复张玉良他们的自由。 日本人向张玉良宣传了一番大东亚圣战的道理后，宣布释放张玉良，只要他今后不公开发表反日的言论。对于梁若英，条件是他必须承认是张玉良的太太，也可以自由。尽管梁若英一再申明她的丈夫是王仲元，但想到继续坐牢的苦处，也只得默认她是张太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

0: 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田汉的剧本《丽人行》改编的戏剧故事。阔太太梁若英、小学教师李新群和沙场女工刘金妹生活在孤岛时期的上海。面对抗日的时代洪流，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个剧本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作者将三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状况。
3: 出狱后，梁若英看在过去夫妻的情分上，想帮张玉良一把，比如说暂且和王仲元合作编一部书，先解决经济问题，但被张玉良一口回绝。梁若英急于回到王仲元身边，回到他的安乐窝，洗去牢狱中的虱子和酸臭，再过起太太的生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贝贝坚决不再回姓王的那儿去了。贝贝希望妈妈和爸爸一样，这叫梁若英无比的伤心。李新群的学校办得异常艰苦，拖欠两个月的房租无法筹措，可房东老太太却十分高兴地告诉他，一个年轻的先生替他交了房租，解了房东老太太的急需。李新群猜不透这人是谁。李新群托人把贝贝带到昆明，交给孟楠照管，这样他和张玉良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李新群为贝贝收拾行装，张玉良和刘大哥也来送贝贝。张玉良送给女儿一面他在监狱中磨制的小铜旗。李新群对刘大哥说，有一位年轻的先生代交了房租，他怀疑是周凡。刘大哥说，周凡不再和他联系了，看来问题很大，要做好撤离的准备。刘大哥的话音还没落地，周凡突然走了进来，大家都吃了一惊。周凡说，他还不是坏人，他是来报信的，敌人很可能来搜查。刘大哥质问他，敌人是不是他引来的？周凡急切地辩白，大哥，你相信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李新群正对一台油印机如何藏匿束手无策时，敌便衣和日本宪兵已经跨进房门，李新群机智地将油印蜡纸藏了起来。敌人翻东找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品。刘大哥冒充家具店来讨账的。张玉良刚从宪兵队被放出来，敌人认识他，也没什么油水。便衣指着油印机说，私藏油印机印传单。李新群解释说，学校里必备油印机印讲义。敌人也无可如何，悻悻地提着油印机离去了。这时李新群才从鞋壳里取出印着抗日口号的蜡纸，花根火柴烧掉了。刘大哥问周凡，房钱是不是他付的？哪儿那么些钱？发财了？说着掏出钱还给周凡，周凡不接。这时楼下传来，有人找周先生。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抓周凡的那个敌便衣已经三步两脚地踏上楼来。便衣笑盈盈地说，他是跟在周凡后面来的，并逐一向在场的人点头表示都认得，希望他们和皇军合作，什么事都好说。周凡说，刘大哥让我跟你谈谈合作的条件。边说边向站在窗口的便衣走过去，他趁便衣不备猛地朝他头上一击，抱着这个特务从窗口滚下楼去。他们从屋瓦的斜坡一直滚到

0: 到另一条街口，一阵巨响，两个人同归于尽了。刘金妹的秘密终于被丈夫有生发现了。一天，一个人找上门来，当着有生和金妹的面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有生这才知道妻子的钱来得不干不净，他憋着一股怒火，狠狠地打了金妹一个耳光，快给我滚出去，别脏了我的屋子。金妹夺门而出，绝望地冲向黑暗里。梁若英返回王仲元的公馆，等待着他的并不是他编织的温柔的梦。王仲元金屋藏娇，和他的相好于芳子长期在外聘居。一心想当金丝雀的梁若英一怒之下找上门去，原来想劝王仲元回心转意，得到的却是粗暴的对待。王仲元命人把他拖出门去。走投无路的梁若英及时得到李新群的安慰，他们走在黄浦江边，李新群鼓励他振作起来，拿出贝贝来自昆明的信给他看。贝贝要他回到爸爸张玉良那儿去。我知道玉良始终是爱你的，战士的太太自己也得是个战士。李新群挽紧了梁若英的臂膀。梁若英说，我从不敢想我能成为什么一个女战士，鼓不起这个勇气，真像笼子里的金丝雀一样，有点害怕自由。现在好了，算是被人家从笼子里给赶出来了。正说话，江边一阵喧闹，有一个女人投水了，很快被渔民们救上来。投水的女人就是刘金妹。他意外地发现，在热心救助他的人中，有曾经救过他的李新群和梁若英。梁若英把大衣脱下披在他身上。李新群问他，为什么老是朝绝望的方向想？金妹凄楚地说，如今的世道，一个女人太难熬了，除了寻死还有什么路好走？李新群对他说，中国快天亮了，只要中国胜利了，鬼子和外国人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中国女人。刘金妹憧憬着未来的好生活，觉得那只是一个梦。李新群说，现在还是一个梦，但这个梦一定会实现的。天上传来隆隆的飞机声，随即飘下许多像翩飞蝴蝶一样的传单。哎呀，快来看呐，敌人投降了。梁若英拾起一张，大声地宣告着。三个女人兴奋地拥抱在一起，眼泪和欢笑交融在一起。她们急于想把胜利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亲人。远处有人呼喊着，新群，新群。只见张玉良、有生朝他们走来。夕阳如火，三个女人相互挽着臂膀，凝视着滔滔奔流的黄浦江，任江风吹拂着他们的香发与面庞。明天将是什么样的生活？也许正如李新群所说的，真正的胜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残酷的斗争还在前面。
1: 好了，根据田汉的剧本《丽人行》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最后，三位曾经有过不同经历和主张的女性在风雨中共同前行，反映了作者对于抗战胜利后社会现实的看法。这出戏较多的采用了传统戏剧的形式，又借鉴了电影的表现手法，场景转换很快，符合当时观众的欣赏心理，所以舞台效果很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169斤，8项世界纪录，亚运会收官，这些数字太提气。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这一成绩让中国队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

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三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芋邪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颜子于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玉山多部门同心护航国庆交通出行。国庆假期，探亲客流与旅游客流叠加，玉山县铁路、国省道、高速连接线及城区主干道迎来出行高峰。各相关部门坚守担当，做到保畅不松劲，服务有温度，多措并举，保障广大群众国庆假期出行平安顺畅。在高铁玉山南站候车大厅里，不少旅客携家人拎着行囊提前到站等候乘车，站内自助设备、安检通道、检票口有序运行。假期前半程出行客流以探亲访友、外出旅游为主，上海、杭州、南昌等方向尤为热门。大厅里候车人员虽然挺多的，但很有秩序，像开水供应、应急医疗包等便民服务贴心到位。前往上海的李女士对候车体验十分满意。面对大客流压力，车站提前制定高峰运输保障方案，增配检票工作人员，引导旅客快速进站，缩短排队等候时长。玉山南站客运副班组长汪旭元介绍，国庆期间车站休班人员全部备岗，重点做好旅客疏导、安全乘降以及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帮扶工作，同时强化现场安全巡查。道路一线，玉山公安交管大队全警坚守。在铁路站前路段，执勤民警在洛克区引导旅客有序下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减速礼让，及时劝离长时间滞留车辆，避免人车混杂，保障站前通道通行效率。在农博会现场、城区各大商圈等人流密集区域，交管部门提前布设执勤点位，合理放置交通追语引导标识，引导过境车辆绕行，缓解核心路段通行压力。通过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的模式，劝导行人文明过街，督促机动车礼让斑马线，规范电动车、共享单车停放秩序。举国欢庆的节日，我们坚守岗位，做到保畅不松劲，服务有温度，守护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江西交投南昌南管理中心玉山收费所所长林玲介绍，玉山收费所开设国庆便民服务岗，备足矿泉水、方便面以及各类便民物资，免费向过往司乘提供。收费岗位全员在岗，全开车道，落实客货分流，快速疏解高峰车流。一线收费人员坚持文明规范服务，快速处理各类业务，压缩司乘等候时间。党员先锋岗靠前值守，及时处置车道突发状况，耐心解答司乘咨询。国庆月游玉山支柱岗惠民。10月1日至5日，礼赞华诞、金秋纳财百日千万秋季专场招聘会在七里街百姓大舞台火热举行，现场每日9点至21点不间断提供招聘服务，搭建起零距离、全天候、精准化的人力资源供需对接平台。活动现场设置约60个标准展位，按制造业、服务业、户外语句、电商等行业分类布局，划分企业招聘专区、本土劳务品牌展示区、综合就业服务专区三大区域。其中，本土劳务品牌展示区集中展示了我县语句人

0: 玉山嫂等特色劳务品牌建设成果，全面呈现与居产业、家政服务业的发展优势与企业用工需求，通过岗位专席、实物展示、现场宣讲等形式，擦亮玉山劳务名片，引导求职者投身本土特色产业。岗位很多，有好几个适合自己的岗位，都想试一试。求职者董女士开心地说道。在综合就业服务专区，现场开设了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创业指导、AI 体验、直播带岗等功能板块，为求职者提供求职指导、创业咨询、智能体验一站式全方位就业服务。现场设置的 AI 自助一体机，让求职者既可以享受一对一职业规划、就业创业政策解读、创业项目答疑等服务，还可以现场体验 AI 就业服务，借助智能工具开展岗位匹配，解锁求职新体验。玉山县就业之家负责人周慧和表示，下一步玉山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县就业之家将持续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需求，不断创新招聘服务模式，丰富就业服务载体，发挥人力资源产业园平台效能，做强本土劳务品牌，落实落细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全力实现企业用工有保障、群众求职有门路。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让我们通过录音剪辑回到1982年由蔡继卫、古德显执导的电影《四渡赤水》的故事里。
13: 第一，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亲临前线督导，坐在一辆黑色小轿车里。
14: 现在正是你吴奇伟将军建功立业之时啊，只要我们感到遵义，和王家烈一会合，共军就要屯兵在坚城之下了。
13: 红军队伍迅速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
15: 哈，你们又来迟了，慢慢的爬吧。
16: 报告吴司令官，共军已占领红花岗和老鸭山一带山头。
17: 他们真快呀。
16: 共
17: 他们可是胜利之师啊。
16: 胜利之师也是疲惫之事，公。
13: 遵义城南的大小山头上，烟尘滚滚，都在进行着激战。高翔带领着瑞金团顽强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0: 凶猛的敌人终于被打下去。总部派人转告瑞金团，要他们撤下去，抓紧时间睡觉。包翔和卢青松安排好战士们在树林里睡一下，可他俩还毫无睡意。
1: 政委，你听，敌人的进攻不像上午那样凶了。
2: 看样子劲头过去了。
1: 哎，向毛主席建议，我们团来一个18粒猛叉。
3: 哦
1: 哦，主席，主席，
3: 哎，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0: 毛主席和他们席地而坐。
3: 先遣跟作团的团长改行喽啊！
2: 这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是归队了。
3: 在第二次督吃日活时啊，我们就在电话上见过面了啊。刚才你们说要查向哪里去啊？
1: 啊，敌人的指挥部在中庄铺，离这儿18里，我们想查到那儿，打乱他的指挥系统。
3: 我真想和你们商量这个问题，你们看，是18里号呢，还是80里号？
1: 80里，直插乌江渡口，关上门打狗。主席，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3: 哦，说说看，你准备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1: 部队一律轻装，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敌人缝隙中插过去，破坏掉乌江上的桥梁，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然后全团展开，从敌人背后突然发起攻击。
3: 遇到敌人怎么办呢？
1: 避开或者一乱对乱。
3: 遇到右翼磕头的战机呢？
1: 绝不因小失大，
3: 拿敌人指挥部，
1: 留给后续部队收拾他。
3: 政委等职有什么补充啊？
2: 您过去跟我们说过，红军作战一般是奇袭，我们尽量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3: 要记住，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0: 瑞金团迈开双脚，在崎岖的山路上拼命赶路。山下公路上的敌人前挤后拥，乱作一团，小轿车不停地鸣着喇叭。高翔带领战士们抄小路，迅速登上山顶。只见乌江就在眼前。
4: 团长，乌江到了！
1: 上来了。
0: 瑞金团赶到了乌江边，高翔趴在山梁上注视着敌人。浮桥上挤满了敌军官兵，那辆小轿车也冲到了岸边。
1: 射击！
0: 浮桥上敌人鬼哭狼嚎，东倒西歪。王道之从歪倒了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慌忙逃命。瑞金团以神速控制了乌江渡口，

0: 遵义城大街小巷，红旗飘舞，锣鼓喧天，红军战士和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老乡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1: 快两年了，见大哥生长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啊一下子掐掉了王家里八个团，征阳军呢两国时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哟、哦、啊罗胖子，你们没有掐上油，却啃了个

0: 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数字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三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家乡同志啊，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1: 当天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2: 对，把车马炮都用上，我仗苦仗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3: 遵义一战敌人损失惨重，王道之从前线逃跑回来，赶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军情，蒋介石大发雷霆，
4: 叫一群残兵败将一下子切掉我两个师加八个团，几次打入，是共军变聪明了呢，还是我变愚蠢了呢？
5: 新营督察室已确实查清，今年一月共产党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又
4: 啊，是他，挂不得。
5: 尽管他善于用兵，但接的却是个烂摊子。这三万残兵还是在我40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并不能飞过长江。
4: 大志啊，不要忘了，在江西一两三次围剿的时候，他也只有3万多人。三万多人到了他的手里，就后患无穷，后患无穷。
5: 学生认为，黔北与江西不同，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不但给养困难，就连柴草也不易得呀。
4: 嗯，讲下去。
5: 这一段长江两岸都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道路崎岖，大部队无法机动。
4: 哎，你讲的是地理，打仗嘛还要靠用兵，现在共军仍在我总兵包围之中，东西乱窜，徘徊绝境，我军将领既不能胆怯，又不能轻敌。
5: 校长亲临重庆督剿，必操胜券。
4: 这个碉堡围困，结合总兵进攻，步步进变，把共军困死在乌江一泊，绝不让他们远东作战。
5: 是。
4: 这个对付敌方实力怕嘛，要奖励四川军队加强长江防守，要重用云南军队，绝不让共军渡过金沙江。至于贵州军嘛，
5: 我已把袁幼才压起来了。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王道之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贵阳，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开会。
2: 回来了，小志兄，一路辛苦了。
3: 那里，大家坐，大家坐。共军进入贵州以来，东流西窜，各部接战都有损失，唯有云南方面孙司令官那里不折一兵一卒，还控制了金沙江，这里面大有学问呢。
4: 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对，我不动才避免了为共军的行动所调动。
5: 阁下大名孙渡，号至州，此州不渡要他何用？
4: 诗经上说，何以周之，为欲既遥，周者带也。我这个孙志周就像一条带子，挡住了金沙江。
5: 哼，真有学问。
2: 委座首领，陆军少将郭武统帅所部，行动神速，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陆军少将孙渡忠勇善战，指挥有方，应予擢升，着全叙听递交军委会，待后明令发表。陆军少将袁佑才师徒纵敌，遗害战局，为严整军纪，立即交付军法审判，严加惩处。
5: 曾文正公说过，古人用兵先明公罪赏罚，只有赏罚严明，

0: 才能真正与共军作战，洗雪遵义挫败之耻辱。各位注意，共军虽然一时得逞于遵义，但是还是在我重围之中。最近共军在鸭西、枫香坝一带徘徊，举棋不定，使我们得以从容调集兵力，构成了战略包围。这样，
1: 我担心共军北渡昌江不成，会西渡金沙。
0: 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所以防止共军西窜极为重要。由赤水河到金沙江上游构成的四道防线，川滇两军务必切实防守，
2: 各部必须严密构筑碉堡，对于渡口尤需严防。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
3: 在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毛主席、朱总司令又在研究作战方案。
4: 这个神都就是不动啊。
5: 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6: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4: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是不是再渡赤水河？
5: 造一个北渡昌江的声势。
4: 对，
5: 叫周浑元总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总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6: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鬼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4: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6: 对，
4: 先耍一个小花招，所有滇台一律停止发包，叫蒋介石啊烧水祭也好教啊。
3: 为了把滇军调出来，红军冒着敌机的轰炸再次抢渡赤水河。

红军为了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争的事态终于向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按计划行动，高翔和卢青松奉命来到作战室。
1: 哦，部队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
1: 好，来来来来
3: 啊，来来来来来
1: 啊，来，这次三渡赤水河是个全军大佯渡，意图是把敌人往西调。现在敌人已经调动了，我军主力很快就要挥师东进。你们团的任务是围撞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一路上要大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企图由这里北渡长江。中央军追过赤水河，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3: 希望你们既能够拖住敌人，又能够使全团安全返回，追上主力。
2: 是。
3: 罗参谋
2: 到。
3: 红旗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好，张兰还没来啊？
4: 到。
3: 啊，他是我们总部最好的保务员，要很好的保护他啊。从现在开始每隔两小时同总部联系一次。
2: 是。
1: 要密切掌握敌情，特别要注意滇军。
2: 注意滇军？
3: 是啊，毛主席在部署这次行动的时候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主席对他们还有什么交代吗？
1: 毛主席在外面说要亲自看看瑞金团。
0: 在岔路口上，瑞金团战士们正在路边休息。

0: 毛主席轻轻地走着看着，忽然看见一个战士的草鞋破了，急忙脱下自己的布鞋给这位战士穿上，自己穿上了草鞋。高翔和卢青松走到毛主席面前。
1: 首长，
2: 主席。
3: 哦，还记得第三次犯围剿的情形吗？
2: 记得，我们十二军冒充全军，拖着敌人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佯动。
3: 对呀，
4: 主席亲自率领主力向西南挺进，通过兴国二十里的间隙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你们这次的任务和那次很相似，一个团要拖上敌人几十个团，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啊？
2: 军委派我们去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拖住这些敌人，
3: 要把敌人拖走，还要安全地回来，安全返回。

0: 瑞金团伪装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报员张兰的情报到了敌人手里。
1: 编号三，共军主力在古林方向。嗯。

0: 红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使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日，分别在二郎滩至临滩地段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1: 在树林里临时用油布搭成的帐篷作为指挥部，毛主席带着独立贸易站在帐篷前，罗参谋飞奔而来。
2: 敌情有变化吗？
3: 主席，
4: 罗参谋，
2: 周宏元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奇伟纵队也赶到了赤水河沿线，正准备渡河。
4: 哦，动作还不慢嘞。
2: 这是刚收到的敌台广播，将近是3月24日，到了贵阳。
4: 老蒋都外出来了，可能要搞点啥子名堂。
2: 老蒋都外出来了，贵阳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局，
4: 走进帐篷商量去。
2: 好，
5: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得益于红军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等情况，毅然放弃了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于是他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最终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好久不见的超级小包总来分享马来西亚东部沙拉越州的旅行经历分享。关于沙拉越的首府古晋，他说去之前和去之后感受的反差还挺大。
9: 他没有像我想咱们想的，哎呦怎么不好，落后啊什么的。古晋的高楼大厦也好，它的这个城市发展度反而比沙巴还要更高一些。真的是这样。
8: 相比之下，沙拉越和沙巴的话，其实是沙拉越的古晋这个首府来的城市化的，或者说现代化程度更高一些。
9: 对，他们的那个政府机构啊，然后就那种大金顶的，我后来还专门拍了一下，特别漂亮。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这个叫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就整个那个博物馆的那种金顶啊，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从无人机上看更漂亮。然后呢，在古晋还有一条古晋河嘛，穿城而过的古晋河，在河上你可以就是到了快日落的时候可以坐那个游船，然后呢沿着这个就反正沿着河吧，就带你看看两边的风景。出了城市基本上就是风景就是纯那野生了，旁边有一些船屋啊，水上的一些小屋啊。然后呢，但是城市那一段还是非常，人家也有什么这几个喜来登啊什么，就是那种大的这种五星级的酒店连锁，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这个城市给我感觉它的发展度还是挺高的。而且最惊艳的是这次我还喝到了一个就是当地特产的咖啡，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全世界各地去追豆子的人。
8: 嗯，
9: 然后在这儿呢发现了一种叫 Liberica，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存在的。
8: 你先等一下，因为说到咖啡这件事情，我们又要拉回在五月份的时候在西马那个咖啡的经历。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西马，尤其是去过怡保的朋友，其实是知道白咖啡这个故事的。对，因为在怡保几乎一整座城市的主街的半条街都跟白咖啡的历史是相关的，极其衍生品。
9: 也加上那家 Old Town 是吧，叫老城咖啡的。
8: 然后又盖成了博物馆，楼又很有的这个故事，然后里面也很好逛。但是咱俩喝完白咖啡以后，就是一致认为说白咖啡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的记忆当中。
9: 对，
8: 就是有情愫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但是你说跟咖啡本身它的口感契合吗？只能说不太符合我们当代人的需求了。
9: 情绪价值给的非常高。
8: 对，因为你去喝到当地的白咖啡，其实喝的是故事。
9: 哎，喝的是当地的一种文化和历史传承。
8: 对，
9: 这个东西你说具体就是以豆来讲啊，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俩喝完就放。
8: 因为是当年它有它的历史的条件，有它的自然环境的约束，就是你豆子需要漂洋过海，你隔了很久，然后生活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你存了很久，它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出来。
9: 这叠了多少甲了已经。各种往上叠 buff，
8: 然后你需要把用牛奶呀、糖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9: 甚至炼乳呀，就是类似于这些东西。
8: 对对对对，
9: 所以呢，那个就是喝过的朋友懂的都懂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给的很高的这么一个。
8: 对对，
9: 所以呢，这个我是对于咖啡豆我是很追求的。
8: 所以一度我们以为马来西亚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咖啡。
9: 我曾经多很多度我都是这么以为的。
8: 但这次打破了你的这个。
9: 对，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古晋这个城市给我的带来的就是 真的很惊艳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不光是它的城市发展度，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干净，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融合，还有就是像这种像什么咖啡啊，因为利比利卡其实这个豆子如果你去分的话，世界三大咖啡就是咖啡品种最大的咱们都知道阿拉比卡，然后像罗巴斯塔、罗布斯塔，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众，我问了我一个咖啡师的朋友，他跟我说利比利卡在全世界的产量可能只占百分之几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就是说有，但是呢我们平常很难喝到，因为基本上现在全都是阿拉比卡。
8: 对，
9: 你像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混种的，像罗巴斯塔、罗巴斯塔，就是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呢你说利比利卡这个很少见。诶，这个东西可巧不巧就在沙拉越，沙拉越有一地儿叫梅里，我说啊，那地儿是有雪山嘛，然后人说诶，还真是就挺高。
8: 好多名字都跟中国有异曲同工
9: 啊。他也就是翻译过来就其实就译音嘛。然后呢那个地儿呢还真是海拔升温有点高，是山地来的。然后在那个
8: 大部分的古晋周边的山地都叫做丘陵，算不上是山的程度，但是那个梅里就是有一点
9: 高，有点高海拔
8: 了，
9: 有点小高海拔了。你想在热带地区又有小高海拔，大概2000吧，就是反正就不是那种真正的高海拔。
8: 明白。
9: 所以但是呢，那个地方的海拔足够高，也就让咖啡豆的风味能够足够的长进去，当然
8: 有一些层次感了。
9: 对，当然这都是附加的啊，就是这个地儿产利比利卡，我们知道了。OK， 还需要一个很好的咖啡店去把它烘出来，所以在古晋，当时我说，哎呀，下午有一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说那个问当地人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两家好咖啡店，人家就给我真的推荐了一两家，就一共两家，然后我呢就看了一下，就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就吃货雷达，当时感觉了一下，我觉得这家吧，因为这家的
8: 两家离得是很远吗？
9: 两家离得都很近，我们就住在老城区里边嘛，就是然后就是那家就给我的感觉，就莫名的可能，当然也搭上它离我酒店更近，近了可能几百米吧，然后我就选了那家，就很幸运的选中了，因为另一家的名气更大，也有点像咱们之前喝的白咖啡的那种套路，它是一个老华人在那儿开的，下南洋开的，然后它的故事历史很悠久，它的豆子品种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就后悔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带他去了我去的那家店，他说哎这比那家好多了。所以呢这家就是当地人，现在我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很多人推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家，可能他只知道这家可能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有的人不喝咖啡，因为但是我喝完以后我觉得非常惊艳，在哪儿他把那个豆子烘的香气酸度甜度很合适，而且同一种豆子有三种处理方式，一个是密处理，一个是日晒，一个是水洗。然后我这么爱喝密处理的人，我肯定先喝了一下密处理，但是呢那天赶上他的咖啡师不太，就是可能

0: 咖啡师没在吧，然后那个带班的冲的，就没有味道特别风味给冲出来，已经很惊艳了。然后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他的应该是咖啡师在，然后就给我冲了一个日晒，我一口下去，我说哇，这个味道风味太足了，很惊艳。而且呢，他，我当时我们一块去的几个朋友，他们说喜欢喝那种深烘的，不喜欢喝那种哎非洲豆的小酸水，我说我就爱喝小酸水。
1: 对呀、啊，这是对于咖啡豆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0: 对啊，然后我说这你才能喝出香气，当然这个争论就放在一边，
1: 没关系，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0: 暂时不提。后来我就强烈的带他们，我们在有一天下午的自由活动的时候，在城市漫步，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博物馆就在他旁边，然后我说来吧，就一起喝去。然后喝完了以后，他们都对这个豆子的评价都还不错，
1: 所以属于是那种老少咸宜，大家都能接受的。
0: 对，而且各种风味，对各种风味它都很平均。这个，所以这款豆子表现的很好，它没有，我认为就已经有一点酸度在里边。但是呢，喜欢喝深烘的朋友，
1: 也能接受，
0: 哎，也能接受，它也没有。

0: 欢喝深烘的
1: 朋友，也能接受，
0: 哎，也能接受。他也没有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像我一样，我如果这个豆子我都没喝过，我一定会想尝试一下。所以在这儿竟然还能喝到这种算是沙拉越特产的一种豆子，然后在古晋这家叫做 Moon and Sun， 就是
1: Moon and Sun，
0: 对，日和月可能。所以后来他就说那个。这个店呢，而且还挺曲折的，说当年刚开的时候在附近的那个就是老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刚开不到一个月，你想他投入了很多店面装修，然后包括买咖啡机，结果刚开业没到一个月就一把大火给烧毁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挺觉得当地人还挺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呢这家店还是比较顽强，又在这个店又开了新的店面，又开了这家小店。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我的高度评价下，然后当地人说如果他们不开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更好的展示这个豆子或者展示沙拉越的
1: 这个机会。就当地人也认可说我们原产的这款豆子是通过这家店的烘焙。
0: 那倒没有，这是我给他的高级评价。但是呢他们的当地人就知道这家店的整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呢反馈还不错，然后我就去了以后我给他的评价就更不错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可以说他这款豆子可以代表沙拉越的另一个文化名片，就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我真的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家也是我在沙拉越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7: 又去了。

0: 好多次。
1: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0: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1: 对，自己带的口粮，
0: 对，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1: 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提提神啊。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0: 我都不觉得这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1: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0: 对。
1: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
0: 就
1: 结果这次
0: 我这个习惯，
1: 我这次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
0: 就没用上
1: ，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10包，我喝了也就2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给打包一包，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0: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很好的，
1: 对，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
0: 对，要这个产品。
1: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0: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
1: 对，
0: 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1: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他都会说点中文。
0: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
1: 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她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英文，
0: 整得她还挺紧张
1: 、我说嗨，那我就直接用中文沟通，这一下就更顺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它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它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就是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就帮我装点儿，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它有那个，其实它有机器，然后包装，它那个豆就是
0: 它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1: 对，就是那种。我说你给我包一点，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0: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1: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0: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1: 对，
0: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1: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0: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
1: 豆子里了。都包含在这豆子里了。你这么说我就后悔了，你看多买。
0: 多买。然后它那个包装。
1: 对，
0: 有的店它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它可能会在包装上也带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的特色或者 logo 的。
1: 对，其实他们还没做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一家我认为很低调的一家本地小店，他们还没有，可能我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0: 当然
1: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0: 但我们不会烘。
1: 对，
0: 就是我们烘的不好。
1: 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

0: 你要不你不烘呢，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它有它，因为就是它产咖啡，并不代表
1: 它会烘。
0: 哎，它会烘，它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它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 10%， 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0: 对，
1: 就不太可能。
0: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意义代表。
1: 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0: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1: 助农，
0: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是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1: 对，
0: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1: 对，
0: 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1: 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0: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1: 我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0: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人家自己上个月刚刚开通了那个博罗洲航空，就是他们自己的古晋自己的航空，然后呢现在他们如果我们要去的话大概会从吉隆坡转机，或者从咱们他说隔壁那个亚庇就是沙巴的那个首府去从亚庇转机。我这次回来呢还更玩了一个别另样呢，我从那个新加坡直接转机飞回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
1: 是
0: 就是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1: 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中国音乐是影响东方的艺术美学，今天就让我们再次跟随国宝，一起去聆听这些仍在耳畔回响的千年乐章。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脚步，一起来探索余音绕梁的第一篇章《高山流水》。有请国宝登场。
2: 素七十弦琴是一张出土于战国时期的古琴，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与如今的琴不同，这张琴没有徽位，琴箱只占据琴身的一半，另一半的位置是一只小小的足。这张半箱无徽一足琴历经2400多年仍然完好如初。
1: 请听题。
3: 请问素七十弦琴的足具有以下哪几项功能？ A 支撑， B 拴弦， C 调音， D 装饰。
1: 马欣，
4: 我的答案是 A 和 B。 那调音应该是要到这个一半的琴箱里面去调音的。我们的这些国宝里面，它主要还是具备一些实用的功能，其次才是装饰功能，所以我最终选了 A 和 B。
5: 我和它不同的是，我觉得 C 也是应该有的吧，因为它既然有拴弦的话，我感觉也应该有调音。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6: 那么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古琴啊，是长3尺6寸6，象征着一年的366天啊，这是按照闰年计算的。古琴上呢有13徽，代表了一年12月加一个闰月，它的琴面是圆的，底呢是平的，象征着这个天圆地方。琴的很多部件啊，它多用自然界的事物为其命名的啊，比如月山、龙池、凤棹、燕祖等等。
7: 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这样的一个琴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古琴好像造型不太一样，它只有半个身体是音箱，还有半个是它的琴尾，它具备了琴的基本结构，面板、底板、乐山，从这些它的基本结构来看，它不可能做别的用处，它就是一件弦乐器。
6: 这个琴的燕祖和我们当代的琴是一样的作用，一个是支撑，一个是拴弦，调音呢也和现在的琴一样。

0: 亮在秦乡里秦枕那个地方，因为它实际有用途，所以不是装饰作用，因此要选 AB。
1: 秦在3000多年以前的商代，至少在那个时代已经流行了，甲骨文的音乐的乐字就是一个秦的象形，丝张在木上，
2: 八音之中，就八种做乐器的材质中，微丝最密，只有丝是最有表现力的，所以这个乐就给了古琴的形状。
3: 为什么古琴的地位如此之重要呢？它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我们叫礼乐大国，所以孔子在六艺提出礼乐射御书数，他的课程六经里又提出诗书礼乐易春秋，他把礼和乐提出两次。
1: 我们说3000年前西周初期周公治理作乐，礼是国家的根本国策，用什么来体现礼？它是用乐来体现，所以这个制度我们后人叫做礼乐制度。作乐就是给国家制定根本国策，让国家人民能够安养生息，所以中国的音乐它是有特殊地位的。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从考古发现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音乐的文物遗产。
3: 我们答题继续，请听题。
4: 东晋彩绘宴乐七盘描绘了一个宴会场面，画面中心四位长须老者祭足而坐，其中一位老者坐抚琴状，老者所弹之琴，琴头宽，琴尾窄，略呈长三角形，向我们展示了东晋时期古琴的样貌形制。请问，关于东晋彩绘宴乐七盘，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几项？ A. 这一时期嵇康已经写出夜不能寐，起作弹鸣琴。 B. 图中的四位老人专家推测为商山四号。 C. 这一时期古琴有了全箱式结构。 D. 这一时期古琴的形制已经和后世一模一样。
3: 张琪，
5: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和 D， D 肯定是不对的，它实际上是到唐代的时候才开始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形式，然后 A 和 B 我其实拿不准，所以我选了 B。
6: 我选的是 A 和 D， B 的话确实图中的四位老人推测为商山四号。
3: 关于东晋彩绘宴乐七盘，说法错误的选项是D。 我们还是有六位选手答对了。所以这个时期的古琴形制有了哪些变化呢？
1: 在考古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看到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都是这种半相式的琴，比如说长沙马王堆的七弦琴，实物都没有见到这种全像式的。南昌火车站有发现了东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叫雷该，雷该墓出土了一个七琴盘，商山四号。那么这上面的琴呢，不仅是全像式的琴，而且还有了琴徽，这是琴徽最早的实物依据。
7: 刚才那个画面上有四位长者啊，都是须眉白发，他们呢是秦朝四个博士官，因为他们看不惯秦朝的暴政，他们拒绝了秦朝继续做官，隐逸到山里面。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呢，想请四位出来辅佐，他们也拒绝了。但是当听说刘邦要废除太子，要把他的幼子刘如意扶为储君，四位就出山了，来帮这位刘盈，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

0: 那么汉惠帝到了后期呢，朝政被吕后把持，他们呢又觉得很失望，然后呢又回归山林过隐居生活。所以这个话是讲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历代画作中的隐居者常常都会带着琴隐居在山林里，可见古琴在他们心目中是非常高洁而且很亲切的形象。
1: 我们弹琴的人就是这一种感觉，有琴的人不会绝望，你永远有一个知心好友，古琴最懂你，等你有了困难有了挫折，然后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陪着你娓娓道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在唐代，古琴迎来了蓬勃的发展。那接下来的这件国宝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就让我们跟随这张千年名琴啊，感受唐代的音乐的魅力。请听题。
2: 这张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古琴《九霄环佩》，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伏羲氏古琴，它是唐代著名制琴家族雷氏家族的作品。这张琴声音温劲松透，形制浑厚古朴，被古琴家视为仙品。九霄环佩琴在朝代更迭中被许多名人收藏，在琴身的背面刻着一首诗来描述它的声音：皑皑春风细，朗朗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请问这句诗末尾的题款为以下哪位文人的名字？ A. 王维， B. 苏轼， C. 王阳明， D. 纳兰性德。
3: 我选的是 D. 纳兰性德。皑皑春风细，朗朗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我感觉这个诗非常像他的风格，所以我选择了 D。
4: 我的答案是 B， 苏轼。其实呢，这把琴好到清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收藏了，不可能让纳兰性德再看到了，所以他应该是没有为其题词的。 C 王明的话他应该是不是的，我在 A 和 B 当中纠结了一下，但是我依稀记得好像是苏轼非常爱琴，为其题过词，我就选择了 B， 苏轼。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5: 这把琴上面呢是有题诗的，下方落款是苏轼。从苏轼的题诗里面，我们可以听到这把古琴的音色啊有几种美妙的发声，清脆，就像那朗朗的环佩碰撞之音。柔细呢又如垂帘后新燕呢喃之语，深沉

0: 又如沧海中老龙的吟唱。
1: 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我们一般看到琴叫龙吟，如果这张琴很苍古，那就再命一个名叫老龙吟，如果它更苍古，那就叫沧海老龙吟。所以这证明它非常的苍古，可是它又有新燕语。我们知道一件乐器这样，它反差越大越是好乐器，表现力越丰富，所以就证明了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琴。琴它后面有主人和弹过它的人对它的赞美。我看过最多的一张琴上面刻了300多个字，刻满了，就历朝历代给它刻的。所以我就觉得它是我们的文学的一种寄托，把最美的诗句都给了这个琴。
0: 唐代有一位很著名的雷威，他那个家族做的琴叫雷琴。苏轼啊是非常喜爱琴，他是雷琴的忠实的粉丝，写了一部家常雷琴来介绍自己家里面的雷琴的宝贝。他把他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宝贝，苏轼呢还经常把它拆开来进行观察，探究雷琴的奥妙。
2: 南宋的著名诗人陆游，周卧初起苏轼，这个诗里边呢，他自己晚年在贫病交加的军困的环境里边，不得已将自己的雷琴啊典当，为了维持生活啊，但是呢离开了琴，他时时惦念这张琴。当有朋友看到他生活比较窘困的时候来接济他，他拿到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如何我们赶紧把那张典当出去的琴赎回来。可见啊，这个人与琴之间不仅是一种感情，它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3: 当时为什么雷氏家族的琴会这么的受欢迎呢？
0: 雷威啊，这个选材啊非常的挑剔，他经常到野外去听风吹树木的声音，由此来辨别这个木材用来制作古琴是不是好。有的时候呢是暴风雪的天气，他就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呢就听暴风雪当中松树发出的声响。
3: 我们看到这个琴的上面好像有一些断纹还是裂纹，这属于自然现象吗？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密码呢？
1: 这叫断纹。琴它是震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断纹，一出现断，这个琴的声音就好了。过去叫500年后出正音，就说一张琴如果让它自然的断，大概500年，这张琴是唐琴，它就有断，所以有的断以后呢，它的声音更美了。
3: 像这样一把好琴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一幅画里去寻找答案，请听题。
4: 这是现存的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幅绘制古琴制作过程的绢本画作《酌琴图》，它真实还原了魏晋时期的古法酌琴过程。请仔细辨认画中的场景，将制琴步骤与对应的画面进行连线。一、制作琴面；二、造弦；三、制作腹腔；四、审音。
5: 我选的是 A2 B4 C3 D1， 我觉得 B 应该是审音吧，就是 B， 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琴拿起来了，好像在检查。
6: 我选的是 A1 B4 C3 D2， 因为审音是很容易能看出来的，然后这个造弦是最后一张图，因为它是两个木架中间勒了一根弦，然后 A 这个选项呢，它这个木板上面是有一个凸起的部分，我理解啊，它就是乐山。 C 呢，它这个整个板面是平的，所以就是一个制作腹腔的过程。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1 B4 C3 D2。
1: A 呢，它是在做面板 ；B

0: 是在拼音 C 图是做槽腹结构，槽腹就像人的吃着的，它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结构，有不同的部位啊，不同的尺寸。D 是在坐弦，坐琴呢非常的复杂，一张好琴非常的难做，我们要选梁材，材分两种，面板和底板两种材，上面为阳，下面为阴，阳它可以震动，阴起到支撑作用，这样一软一硬，我们叫阴阳材。一种是面板稍微松软一些，用桐木或者用杉木，还有用老松木的。底板一般用紫木，紫木是一种硬木。雷氏家族以雷威为代表，像雷威、雷霄，他们都是在四川，然后到大雨雷雨天，到大的原始森林里去找被雷击的那个木头，雷击的木头是最大最高的，同时这个一过火，它里面的木质纤维里面的胶质就一下就会少很多。蔡邕听到邻家烧柴火煮饭那个木材爆裂的声音很美妙，他说这块给我要出来，给他了，他回去做了一张琴，尾部还有胶痕，叫胶尾琴。他就是用了这样种的原理来找到的良材，但是光有良材不善琢也出不来好琴，光善琢不用心也出不来好琴。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每一个琢琴师他把每一张琴都当成自己的女儿，每一张琴出的时候他都当嫁女儿一样，这个女儿在外面受到了欺负，被摔了，破损的都是，回来以后他要摸着琴感伤好长时间，等到修好这张琴，他迟迟的不愿意把这张琴再送回婆家。
1: 今天的这些国宝为我们打开了古代音乐的时光宝盒，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啊，除了为之自豪为之骄傲，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去学会欣赏和传承这些音乐瑰宝，为这些乐音不断注入崭新的生命力。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中国音乐将会始终流淌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回响在文明的每一个时空里，萦绕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底里。
2: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一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老鹰乐队的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整首歌曲的时长超过了6分钟，后半段也就是耳边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段留给了双吉他 solo 大段的演奏空间，两位吉他手就这样交替弹奏，就像两个人的对话，你来我往。我想这也是很充分地表现出了乐队成员多年来磨合出的那种音乐默契，是乐手之间情谊的碰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接下来分享的这一支来自林志炫的现场纯享版《没离开过》。

作品就是这样，没有说为了适配而强行的裁切缩短。三分钟的短歌或许可以渲染一瞬间的感动，而很多的长歌真的是要和你完整的走完一段漫长岁月的陪伴，告诉我们珍贵的情谊也只有熬过跌宕的起伏，才会沉淀出一份厚重的力量。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看那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平凡之路》，来自狮子 Line 徐佳莹和吴建豪的共同演绎。原版朴树的歌曲已经是有着很漫长的那种人生叙事的感觉，而这首现场版本进一步放大了情绪的起伏，一路真的是迷茫困顿，很跌宕，很挣扎，到最后呢，就是这样接纳平凡的自己。而且这种多人来演唱的《平凡之路》，更是告诉我们，如果这一路上有同路人的相互支撑，我们才更可以坦然接纳自己

耳边刚才的这一阵来自 Led Zeppelin 带来的 Stairway to Heaven， 齐柏林飞艇乐队通往天堂的阶梯。我想这首歌也是从民谣的感觉慢慢过渡到那种硬摇滚。当年同样也是打破了电台三分钟的这个播放的惯例，乐队愿意耗费他们的篇幅去完整的呈现一场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之旅。我在想这首歌是不是也用这种漫长的时长去对应人那种漫长的精神求索，那些关于人生的思考其实没有捷径，需要时间慢慢去体会，或者更需要经由你慢慢去经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超过6分钟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

没有什么华丽的乐器编配，只有一把吉他打底。李宗盛用近乎说话式的方式，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娓娓道来他这半生的感慨。山丘，越过了一座座山丘，才发现身后无人等候。我记得我当年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被深深的打动了。李宗盛给很多女歌手写的歌我非常喜欢，可是他给自己写的歌啊，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入耳，但是这首山丘除外。我想除了这种戳中之外，我非常能够共情到的是他的这种历经人情世故之后的遗憾、怀念，还有这种恍然大悟。好吧，这一路上就是有聚有散的。就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光岛之恋》，讲了相遇的动心，也讲了现实的无奈。我想歌声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有一些情谊即便是结局是离散的，但曾经的真诚也值得被好好记住，你说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在今天没有把这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都完整的播放出来，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花一点时间去听一听音乐里的用心，因为我觉得更长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是真的可以走到你的心底的。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

0: 15点整，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一起读一本经典的畅销书，叫《人间石化》，它的作者是梁实秋先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食达人出版社的编辑吴新月。
4: 大家好，我是吴新月。
3: 今天说到的这位作家梁实秋先生啊，他人生的前20年就生活在北京啊，
4: 对，
3: 后来流离辗转啊，来到了台湾，是去世于台湾。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故乡与他乡。其实饮食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我觉得他乡变故乡，故乡变他乡，确实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4: 是的，
3: 因为你来到一个城市落地生根，
4: 你毕竟要融到那个里面去。
3: 对，越融越了解越喜欢，你会在他乡生活的越幸福。
4: 对，
3: 而你在一个地方心里踏实，生活的幸福，这就是你的故乡啊。
4: 对，
3: 是吧。梁实秋先生从小和家族的一些芥蒂，我们说到了，他生活在一个大家族，我爷爷逼他每天都得梳头梳辫子，不让他逛庙会，不可以穿得太素朴，然后还说到了他胆子小，当然这是一分为二啊。其实他的这个人生轨迹，包括他思想的变化，和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4: 对，就是咱们说近代一位叫欧文·白璧德的一位学者，他也誉为是新人文主义的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开创了新人文主义。这个其实呢，所说的他新人文主义的这种思想呢，其实我一说您就觉得哦，跟梁实秋先生还挺搭的，就是他既向往着人性自由的解放，但是同时我要保守心里面那个底线，就是做人的底线，还有这些这个一些礼义廉耻，在这个之中寻得那些自由，才叫真正的自由。
3: 感觉这白璧德像一个中国人一样。
4: 对，是的，他其实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白璧德这位学者，他的父亲曾经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大概十几年的时间，而且这十几年正是造就这个一个人价值观的一个时候，就是在中国的江南一带成长的。所以说他的这个白璧德先生，他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包括他的学术里面，包括他价值观里面，有一部分这个儒家的克己复礼的这种概念观念。对，就是我做一切的事情，我要合乎一个正道，合乎一个道，所以说在这个道里面再去寻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这种自由的观念才是对的，所以他又叫新人文主义。
3: 那我们提到梁实秋先生的时候啊，就说雅舍谈吃，雅舍是一个标签。
4: 对，
3: 那雅舍从何而来呢？
4: 其实这个要说到他的这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经历了，因为那之前呢，他其实一直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包括在青岛这几个地方来回去这个做教师。他的这个经历还是蛮多的。青岛国立大学也是他的一个这个教书的一个地方。后来因为这个时局的原因，然后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一起就到了重庆陪都了。那么这个北碚呢，这个他所住的地方叫北碚，现在是咱们重庆的北碚区。他在那块呢相当于是安营扎寨了。

0: 它这个住所呢，其实是在类似于一个半山腰之间的一个地方，因为咱们知道重庆是山城，
1: 是骑不了自行车，
0: 对，是的，所以这个走路基本就是行动基本就要靠脚，双脚，
1: 靠腿，
0: 所以说呢，它在这边呢，相当于是独居生活。我不能说他真正独居，因为他是跟那个就是另外一位咱们说这个社会学的这个一位这个名家叫吴景超先生，
1: 嗯，
0: 吴景超先生夫妇俩，然后跟这个梁实秋先生三个人一同居住这个所谓的雅舍。当时呢，他这个因为时局的原因，他就跟这个程继书女士就分开两地生活了。嗯，对，等于说这个中间呢也有很多牵肠挂肚的一些故事，在他的自传里，他自述里面会有交代。那么后来呢，他把这个雅舍为什么叫雅舍呢？其实是取这个吴景超先生他的这个妻子叫宫叶雅，宫叶雅，
1: 就最后名字里最后一个字是雅，
0: 对，所以就叫雅舍了。而且这个雅呢，其实也有这种这个，它本身它也有这个吉雅之兆，这个好的含义，
1: 所以叫雅舍了。
0: 对，雅致肃静，雅正雅道。这个舍呢也有这个舒张之气这么一个意思。那舒字不就一个舍一个鱼嘛，
1: 嗯，
0: 对吧？这个《史记·律疏》里面也说舍者舒气，就是我能在这里把我自己内心的这个不快一吐出去，这是我自己的屋子，我可以想怎样怎样，我可以把外面所有的不愉快都发泄出去。对，
1: 是舒缓的，是放松的，是自由的，是吧？他其实离开北平之后，对于这里的吃食一直很想念。
0: 对，我总觉得他可能对于这个故土的留恋，最终都汇聚成这个人间烟火
1: 就得落实到一个点上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故乡的美食。
0: 没错，
1: 故乡的味道
0: 、然后其实我这个想说其中一个味道呢，就是烧羊肉。这个烧羊肉呢，其实咱们来说，它其实制法算是这个清真熟食里面比较讲究的，因为它首先要经历这个咱们所说的要酱可卤制这么一个过程，
1: 入味哈，
0: 对，入味。但是最终呢，它还要最后还要有一道工序，就是炸下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个才能成品。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去一些能卖烧羊肉的地方，一定要在他们自己的店里吃，因为这样的话，它炸完了你现吃才会有那个味道。所以在这个梁实秋先生在谈到烧羊肉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想念北。他所笔下还叫北平呢，其实当时他已经客居台湾了，已经，对，所以他在说到这个北京的烧羊肉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台湾吃到的羊肉实在是让他觉得乏味，所以
1: 咱可以分享一段。你看他在雅舍谈诗里头说到烧羊肉了哈，
0: 他说离开北平，休想吃到像样的羊肉，湖南馆子的红烧羊肉没有羊肉味儿，当然也就没有羊肉特具的腥膻。同时也就没有羊肉特具的香气，而且连皮带肉一起红烧。北方佬看了一惊，有一天呢，和一位旗籍朋友，就是应该是八旗的，
1: 在旗的人、
0: 有一天和一位旗籍朋友聊天，谈起烧羊肉，惹得他眉飞色舞，闲流三尺。他说此地既有羊肉，虽说品质甚差，然而何妨一试。他说做就做，不数日喊我去尝，果然有七八分相似，味情聊胜于无，相与抚掌大笑。
1: 就是还是想念家乡的味道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位奇迹朋友他的手艺还不错呢，
1: 能做成这样。
0: 因为台湾应该来说，从这个地缘角度来讲，它是不出产绵羊的，应该有也是山羊，但是山羊跟绵羊是两种类型的羊，味道完全不同。
1: 应该是不是肉更硬啊？
0: 不一定，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的那个肉吧，肉质偏 Q 弹一些，不像那个绵羊绵软，就是那么嫩。所以说这个，咱们说长江以南的这个朋友们在吃羊肉的时候，一般都是带皮炖。像咱们特别熟悉的红焖羊肉，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用山羊来去做的美食。而且我的那个姑父本身他是南通人，他们家也炖羊肉。然后有一次就吃到他们家炖的羊肉，就是用山羊，而且不去皮，是另外一种味道。
1: 读梁实秋先生写的关于美食的文字，你就觉得思乡之切汇于一碗人间烟火。
0: 是的，而且您看在聊这个美食的时候吧，咱们去横向的聊一聊他那个汪曾祺先生那种感觉，那个。

0: 笔法，你就感觉汪曾祺先生就是他的笔触更加的这个直白，而且我觉得他的直白有可能就源于他就是年少时期是在乡村长起来的，就是
1: 汪曾祺先生，
0: 对，他的这个咱们说的土腥味儿更强一些，所以就是咱们所说的亲切味，
1: 就是他也一家族其实也是衣食无忧，也是个大家族，很早就学京戏听匣子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他你看在那个大运河流经的地方，所以他相对还是自由成长，
0: 对，所以他的那个野性气味啊更强一些，
1: 因为北京是一个古都嘛，是吧？在宅门里头你长起来的，
0: 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晚上睡觉狗都得站着，就那种感觉，
1: 就是规矩，
0: 就哪儿都是规矩，
1: 对，
0: 就让你就是
1: 笔管调直
0: 对对对，
1: 是吧？就孩子应该这样，是吧？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梁实秋先生到了晚年，他再怎么新人文主义，他的笔触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底线，
1: 就是烙印
0: 童年，对
1: 啊，原生家庭，
0: 对，他可能根本想不到哦，这个文字还能去那么写啊，哦、对吧？
1: 对对，这种东西是终身的，就跟口味是一样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而且你看梁实秋先生的文字，你有一种世界喧嚣，我很好，就是有这种感觉。他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幸遇三杯酒，况逢一朵花。”他说就人生之事不过尔尔，拥有的快乐就是你是要懂得珍惜的，
0: 对，
1: 他其实是通透的。你看很多包括汪曾祺先生也一样，
0: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看过了人生的很多悲凉的东西，那种人性的复杂冷暖，
0: 尤其是在这种年代过来的人啊，经历过战争，
1: 但是但后来他其实呈现出来的东西，他给你打了一层柔光，
0: 对，
1: 他还是给你展现人性中很闪亮很温暖让你觉得亲切有希望的那个东西。
0: 甚至我觉得一度应该他们内心当时的那种慌乱和不安可能最后都被他们所融化了，他们可能再去说那个时候的这些比如说战事之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也就说一段经历一样，
1: 就是含容了嘛，
0: 对，是的，
1: 就还在心里，但是你说它彻底消失了吗？也没有啊，但是含容进去，
0: 只是变化或者说升华。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梁实秋先生啊，咱先把这录音放一下啊。
2: 对，
1: 这个录音很珍贵，是他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谈读书和我们节目也很契合，大家听听啊。
3: 说啊，您是不是看一本丢一本，把它整个都是熟记的，还是以哪一种方式来让它都能够存在您的心中和过目不忘的？
4: 看书没有法子能够全都记得，当然有人记忆力强了。有人记忆力就差一点，我的记忆力不是顶好的。我看书现在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了，那么记忆力更衰退一点，所以看书必须要随时把它记下来。我想从前古人念书啊，所以做这个读书杂记啊，它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像这古亭林呢、啊，这个读书的这个杂记啊，随时就把它记下来，否则日后就没有法子再去追忆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看书呢，比古人呢、啊、方便得多，因为现在这个书啊，主要的这个几部大书啊，都有了这个索引，所以 index， 这是古人没有的。你比如中国的《这二十四史》。你要想查一个人呢、啊，查一篇传记啊，但有时候要花好多时候才能找得到。他因为古代的书编辑都是不科学化的。那么比如说现在你要讲《诗经》，比如说，那《诗经》呢，你只要知道一个字，《诗经》里头某一个字，你就可以马上就知道这一个字在《诗经》里头一共用过多少回，在哪一首诗里头，像翻字典一样，一翻就翻出来。那这个省了大事，所以我们现在读书呢是越来越方便。这个读书呢一定要有工具，不能够死读。当然，我听说嘛，也有人能够把《大英博国全书》读一遍了，这说起来像是神话了，因为那么大一部书要都读一遍，那真是。不是平常人所能办得到的，我相信现在不需要，因为那个太费时间了，太费精力。现在你有这么多的工具书，你把这个书放在那里，要用的时候去查就可以了。不过呢，这个是关于一般的书，我是研究文学的，那就如果你要是想研究文学呢，不能靠工具书，那你还是得要把这个原来的文学作品呢、啊。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的规规矩矩的去所谓精读，那除此以外没有办法。那从来过去讲究背书啊，那这是很惨的一桩事情。我小时候开始念书的时候也是背书，念《诗经》我也是背的，不知道里头内容讲的是什么，就是死背一首诗，能够背的烂熟。那么《诗经》有一部分我直到现在可以背，可是一直到现在有好多我还是不懂内容，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它。可是呢，要研究文学作品呢，光背不行，还要知道它的意思，那么把它这个意思呢要能了解的透彻。那么现在的人也比从前的人呢要运气好了，因为这个古书啊经过多少年来人的整理啊分析啊，

0: 那么你可以不要走许多冤枉路，那么按图索骥，你把这应该看的东西可以一下子都看，只要肯花时间。所以我说现在的读书啊，比从前要方便得多。
1: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是梁实秋先生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2: 对，
1: 他对读书的一些看法。
2: 嗯，
1: 我们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他说读书本身，
2: 对
1: 啊，他说现在读书，在他那个年代读书其实已经比原来古人读书要方便
2: 多了。方
1: 便多了，
2: 对。
1: 他说真正你要是研究文学的话，你其实还是要精读，你要读文本，而不只读工具书哈。
2: 没错。
1: 还有就是你听听，这是梁实秋先生。他已经离开故乡50年了、
2: 嗯、
1: 说的还是地道的北京话。
2: 北京话，
1: 他提到北京的时候还说北平，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1: 嗯，其实大家对于北京啊，京味儿当然它是一个很复合的这样一个文化，
2: 嗯，
1: 它包容了很多东西。
2: 对，
1: 嗯，我们对于北京话的理解啊，有可能是另一种啊、
2: 嗯，
1: 你觉得啊，这个很接地气的。但是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嘉宾哈、啊，就是陆欣老师。陆欣老师的祖父是陆宗达。
2: 哦，
1: 啊。著名的训诂学家，大家看《觉醒年代》的时候，里头有一个黄侃，对不 对？章太炎的学生，
2: 嗯，
1: 那么陆宗达先生就是黄侃的弟子，非常近的一个弟子。嗯、然后这个陆欣先生就跟我说，北京话不是你们听到的那样的北京话。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情绪非常的激动。
2: 某些平台您看到的那些北京话，
1: 对哈，那只是一个侧面的北京。
2: 是。
1: 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再听听老舍先生说话，
2: 嗯，
1: 就是和梁实秋先生很像，那是一种很文雅的表达方式。
2: 是。
1: 啊、嗯，
2: 而就是那种娓娓道来，非常悠然的那种感觉。
1: 对，悠悠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咱们可以分享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梁实秋先生，其实和老舍先生还合说过相声。
2: 对，是的。
1: 这段挺有意思啊。
2: 对，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见面相识啊，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时局的原因。
1: 嗯，
2: 当时这个咱们说老舍先生也到了陪都了，陪都重庆了。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你想两个文人见面，其实有很多可聊的地方。
1: 嗯，
2: 但是他们俩为什么一起说了相声呢？这就要说给当时时局要去筹款募捐。
1: 嗯，
2: 等于说要弄了这么一场可能文艺界的一些演出，包括这些文人们可能也这个还有一些名流可能会反串一些东西，弄了这么一场咱们现在讲的叫反串演出一样。那么之前呢，在上台，就是在这演出之前呢，老舍先生就找到这个梁实秋了，说咱们俩要不说个相声吧，都是北京人、
1: 嗯、
2: 是吧，这个相声就北京是故土啊，咱得弄点咱们家乡的东西。两人说，梁实秋说我没说过相声，说你对曲艺熟这我知道，但是我对曲艺一点都不熟。然后这个老舍先生就说，特别简单，你只要记住了，你是逗人笑的，你千万不能笑。
1: 嗯，
2: 你上去就得跟一根棍儿似的，
1: 绷着
2: 脸、嗯，特别严肃啊，就好像别人欠你都是好几吊钱那感觉似的。然后剩下的呢，你就随着我走就行了。
1: 嗯，
2: 随着我走，咱们俩把词儿啊涮熟了就行了。他们俩说这两段吧，就是按现在的来讲来说吧，不太入流的这么两个段子。
1: 嗯，
2: 现在也有人说。但是说的少了，他在文章里写的一个叫做《新红阳洞》，
1: 嗯，
2: 一个叫做《一家六口》，那么现在的那个相声段呢，叫一个叫《红阳洞》，另外一个叫《反七口》，
1: 嗯，
2: 所说的里面的梗不太高级，是有伦理梗在，
1: 嗯、
2: 你说我爸爸，他是爸爸，这种东西。
1: 嗯，
2: 所以说他这个梁实秋先生一听这个不行，我受不了这个。他说我皮儿薄，就是我脸皮薄，我挂不住。嗯、说不要紧，咱走着瞧。这个谁，老舍先生说咱走着瞧，你把词儿顺下来，到时候呢就行。然后里头其中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这个拿扇子啊打这个捧哏的头，因为捧哏的是梁实秋先生嘛。
1: 嗯、
2: 梁实秋这绝对不行，你不能打我头，你稍微轻轻拍我一下行，但是绝对不能拿扇子打我头。
1: 嗯。
2: 但是上去以后就完全变了。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是这个可能是老舍先生诚心呢，还是演到这个情深之处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呢，就到了那个梗那块呢，就拿这个扇子帮就奔着这个梁实秋先生脑袋就去了。梁实秋先生本能反应往后退，但是呢梁实秋先生如果您看照片您会知道他是个近视眼，
1: 戴眼镜，
2: 他戴眼镜，他这脑袋躲开了，这眼镜没躲开，正好刮这眼镜上的了。
1: 嗯，
2: 然后梁实秋先生呢，手疾眼快，砰，双手给拖住了，还站了一马步。
1: 哎，
2: 然后底下的这个观众呢，以为是他们俩设计好了的绝活呢。
1: 嗯，
2: 然后底下就有观众说：“再来一遍呗。”
1: 你看，这是梁实秋先生在《忆老舍》这篇文章中写到的啊。
2: 哎，
1: 刚才新月讲的，他这文字是这么写的：他说，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

0: 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向我打来。我看是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是迟那是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还高呼再来一回。
1: 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段轶事啊。
0: 对，就梁生先生其实骨子里还是有这个
1: 天赋
0: 基因的，是不是？你看他回忆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当时还挺棒的，
1: 还挺棒的。
0: 他有这种感觉啊。
1: 对，是的。
0: 再分享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的爱情
1: 啊。对，这个
0: 这是在写译沈从文的时候写的。
1: 译沈从文的时候写的，就是这个咱们就直接读原文吧，因为我觉得原文写的非常好。他说，在中国公学的一段时间，沈从文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女士是一个聪明用功而且秉性端庄的小姐，她家世很好，多才多艺的张充和就是她的胞子。从文因授课的关系认识了她，而且一见钟情。凡是沉默言笑的人，一旦坠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文尽管颠倒，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青睐。她有一次急得要跳楼，他本身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几番挫折之后，苍白的面孔愈发的苍白了。他会写信，以纸代笔代喉舌。张小姐实在被缠不过，而且师生恋爱张开也是令人很窘的。于是有一天，他带着一大包从文给他的信，夜见胡校长，就是胡适，请他做主制止这扰人的举动。他指出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也要你的肉体。他认为这是侮辱啊。胡先生
0: 当时张兆和就闪着他多不要脸。
1: 对，胡先生听完了以后皱着眉头板着面孔细心地听他陈述，然后绽放出一丝笑容，温和地对他说：我劝你嫁给他。张女士吃一惊啊，但是禁不住胡先生的诚恳解说，居然急转直下，默不作声地去了。胡先生曾许善于为人作法，从文的婚事便是他常常乐道的一例。
0: 哎，这是记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爱情往事哈。
1: 对，
0: 很有故事感哈。
1: 对，而且张兆和女士确实有可能在骨子里确实是一个很傲的人，因为这个合肥四姊妹啊，她排老三，姐姐张充和，她的大姐张元和，还有她的妹妹，都是了不得的才女。
0: 其实内心高傲得很哈，
1: 高傲得很
0: 啊。如果不是胡适敲了一下哈，这姻缘也许会更加曲折或者错过呢。这是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一些人生过往啊。我们推荐的是《人间实话》。
1: 对，
0: 不仅仅是他写吃，你看他回忆他的故人，他的生活，他人生中的辗转啊，我觉得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些文字
1: 真的是一个很立体的。
0: 世界喧嚣，我很好，都能在寻常生活中找到快乐的人，都是很棒的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 time！ 酒吧里。啊，这事儿呢倒不是咱们胡同里的事儿啊。
1: 现在呀、啊、关键是大家伙都对这个环境比较重视的、那么这个露天烧烤啊可能是有影响，尤其是哎在这个市区里头。
2: 再一个呢，你显摆你们家天天吃肉、是不是不老合适、
0: 你这没吃够肉是吧小猪？
1: 现在我认为没有哪家会显摆自己家天天吃肉了、
0: 这就相当于深夜吃好吃的晒图，
2: 没错，
0: 勾了你的食欲，
2: 拉仇恨。
1: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拉成印儿啊，有点是遭恨。
0: 这事儿是在齐齐哈尔啊，这男子呢在小区里面做烧烤，旁边呢有这么个小学校，这学校跟小区离得特别近，所以呢忽然闻到味儿了，隔着墙就围观来了。
1: 哎，隔墙有鼻吗？
2: 那叫隔墙有耳，
1: 光有耳不能有鼻吗？
2: 哦，是
1: 一下一闻就闻见了。
2: 那就是他隔着这个学校的这个栅栏做烧烤，
1: 哎，
2: 造成的后果是同学们都趴栏杆这看来了。
0: 对呀、
2: 哎呦，
0: 巧嘴来了，有的小孩还说呢，哎，给我一串呗，叔叔。
1: 那肯定是不能给啊，
2: 不能给一串叔叔啊，一个叔叔也不能给，还要一串叔叔。
1: 人是要一串吃的，然后要一串叔叔的。
0: 这11点多钟正在跑圈呢啊，一股喷香喷香的这个烧烤味儿就从那边飘过来了。
1: 这烧烤为什么咱说在北京现在市区里少了，就是因为这味儿窜。
0: 这味儿用窜形容吗？这味儿
1: 那分烤什么了，当然了，你要说你烤一土豆片可能真没多大味儿，你烤一红薯没多大味儿，你要但分是烤肉啊，这样顶着风都出得去。
0: 成人都难以抗拒这种诱惑，特别是在11点钟，肚子饿了。
2: 烤的这手艺再好点，肉也香，佐料也足，然后呢，在孩子们在迎着风，闻着这香味儿，
1: 那位一闻咕噔就得躺
0: 了。哎呀，有几个孩子呢，跑800米呢，
1: 本来已经跑不动了，都已经好家垂头丧气，直一闻这味儿，当当当，
0: 脚步不由自主的就向着这个烧烤摊儿迈进了。
1: 嘿。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
0: 饿了的时候迎风闻到这个烧烤味儿实在是太刺激了。
1: 这人我跟你说对这肉这个诱惑啊，有的是很难抵挡得住的。
0: 你这说的真心话，我看出来了。
1: 干嘛我说你难道没有这种真心想法？
0: 说实话，饿了的时候闻烧烤味儿真香啊。
1: 好，人家这句话老话怎么说了，饿了闻糠啊，甜如蜜。
2: 甜味儿也不是怎么闻出来的啊，我就问你。这烧烤闻着的都是木炭的味儿，它怎么会能闻出香味儿来？
1: 你是没闻见那烤那滋滋冒油啊？
2: 这是烤着你了吧，王大雷？
1: 哎呀，滋滋冒油啊！
0: 体育老师那儿也奇怪，怎么我这学生
1: 越跑人越少？
0: 哎，哪儿去了都？
1: 啊，我这
0: 顺着味儿一看，哦，全趴那个栏杆那儿闻味儿呢。
1: 哎呀，
0: 孩子们，课还上不上了？
1: 回来，赶紧回来。
0: 老师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老师也说有话请讲当面。
2: 老师您说这个
0: 老师
2: 烤肉有猴吗？
0: 您给我疯了吧你这同学。老师咱们什么时候烤肉啊？不是那个烤八百米啊。
2: 不是老师那个这还几分钟咱就该下肉了。
1: 下肉
2: 您看这咱们
1: 下课。
0: 下课。
2: 您看我锻炼。

0: 我成绩提高这么多，您看我是不是能当这个体育的肉代表啊？
1: 课代表还肉代表？
2: 老师也急了，你们上课太不专心了，这样考肉的达标能成功吗？
0: 你看你们几个人跑的那个肉枣似的，快点吧。
2: 你就像羊肉枣，你就像牛肉枣。
0: 这不是老师说的话。
1: 老师我错了，我应该好好对待每堂体肉课。
2: 你干嘛还那么馋的呀？
0: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2: 快乐茶园
0: 就要这个。
2: 哎，说到这个烤肉啊，谁先发明的呢？
1: 哎嘿，我认为原始人只要钻木取出来火就开始烤肉了。我们人类发展史我们学过，哎，从劳动当中哎慢慢学会了烤肉。
2: 那烤串是谁发明的呢？
1: 哎，有了肉之后就会传串了，比烤肉还早呢。
2: 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这个原始社会的一种烹饪方式嘛，很简单，就是燃料加热，接近热源就加热食物了。
1: 哎，
2: 只不过过去没有什么烤肉酱啊、孜然呐、辣椒啊、辣椒粉呢。
1: 但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也知道往上搁点东西，然后就着吃。
2: 比如撒点盐，这是起码的。
1: 哎，
2: 但是他们那时候呢，烤的可能只是肉啊，或者有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他能不能烤豆腐呢？
1: 对，因为烤豆腐一定是有了豆腐之后才出现的烤豆腐。
2: 烤馒头片儿应该是烤不出来的吧？后期才能烤出来。
0: 最开始我估计烤大蒜、烤韭菜。
1: 哎，他要是烤豆皮包金针菇呢？
0: 哎，有，这有。
2: 在咱们考古学家啊，在这个
0: 为什么叫考古啊？对不对？
1: 对，就是肉吃没了就得考古。
2: 这个考古专家呀，在鲁南在山东临沂市附近呢，出土的一座东汉晚期的画像石残墓中，发现两方刻有烤肉串的画像石。
1: 上面有价码吗？
2: 刻有烤肉串啊，这时候已经是串了。
1: 哎，
2: 这样的画像石，经过研究啊，发现这两幅画中所见的人物的形象并非是汉人，所以他们烤的肉串呢，还是牛羊肉串。
1: 哎，一定是打西部来的
0: 胡人。
2: 对，就是游牧民族哎烤串。你看，新石器时代到先秦，烤与制和烧是相同的。
1: 哦，
2: 不过呢，随着烹饪的进步，你就发现啊，出现了水烹、油烹不同的烹法。
1: 对对对对。
2: 但是烤一直没有消失啊，还出了花样。你比如说，白烤、泥烤、糊泥烤、串烤、红烤、烟烤、酥烤、挂糊烤、面烤、叉烤、勾吊烤、
1: 中烤、期末烤。
0: 对对对，最关键是高烤。甭管什么烤，按王大磊这理论，只要肉熟了就行了。
1: 哎，那当然的。
2: 王大磊的夏天，吃着烤肉，喝着啤酒，就着凉菜，哎呦，那简直是享受。
1: 我跟你说，这什么是幸福？幸福就得来这么简单，
0: 烤着小凉菜，
1: 哎，
0: 烤着啤酒，哎，
1: 然后沏着肉串喝，
2: 吃的多有创意，哎，
1: 就是吃反了。
2: 来，过往宾客都问，您行吗？还成吗？
0: 这么着成吗？要不然先吃点药啊！
1: 提醒我烤药吃。
2: 咱再扯远点啊，你说这过去清代的皇帝
1: 啊，
2: 他们吃不吃烤串儿？
1: 嘿，皇上打哪儿来啊？关外来的，入关，对不对？当的皇上，那当初他们那个民族就是烤肉民族，是不是？
2: 啊，游牧民族以食肉为主。
1: 哎，
0: 你看那清字怎么写？三点水一个青草的青。
1: 嗯，
0: 这就是烤肉。
1: 你等会儿吧，这您怎么拆开了？跟烤肉都不挨着。
0: 你看那个三个点呢，就是肉，那个青呢就是烤肉那篦子。
1: 那您这字儿得躺着看呢。
0: 甭
2: 你这是象形文字是吗？
1: 就再说，那你要这么说，那钩子更像烤肉。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2: 咱们现在就说离咱近的清朝人爱不爱吃烤肉？
3: 肯定爱吃啊！
0: 哎，那时候我想象啊，这宫里的妃子们啊，嫔妃啊，
2: 对，
0: 你拿一串，我拿一串，
2: 哎，
3: 不不，
2: 看谁手艺好。
3: 不不不，不能拿一串，
0: 没事儿就在院里，
3: 哎，对对，
2: 疯跑啊，追逐打闹啊，
3: 不，
0: 哟，你摘着我了，
3: 点击剑呢，那是。就比如说今天是这个高妃烤的，
2: 哎，高妃烤的，
3: 哎，明天呢是杨妃烤的。妃子们烤完之后，用这香味儿，嘿，就把皇上给引过来了。
2: 嘿，啥皇上以为，不行，这烤大了。
0: 拿着那团扇，来来来来来，你尝尝，吃一串，想吃两串啊，吃两串，
2: 哎，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然后皇上得问你有没有知道？
3: 你们俩小品看太多了，不是知道，你演的是朱时茂。
4: 哎，吃上瘾了吗？
5: 哎，不是不是不是，
4: 哎，你
5: 就多吃几串。
4: 不是你有执照吗？
5: 那就多吃几串。
4: 不不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5: 有，来多吃几串。
4: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5: 有。
4: 您说什么
5: 执照
4: 啊？执照，
5: 营业执照
4: 啊，应该知道的。
5: 营业执照，
4: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5: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4: 是什么？
5: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
0: 咱们当然也是去谈了一下啊，确实这个清朝呢，咱家吃的是烧烤席，
2: 就烧烤席子，知道吧？
0: 不是，是宴席，
2: 皇上吃烤席子，
0: 以烧烤为主的啊。您比如说烧猪了，刚才说烧羊了，
2: 嗯，
0: 啊，这些都是清代的游牧上面的习俗。
2: 一般烤啊，这个以大件为主，好像是，但也有烤小样的，像烤乳鸽啊，烤鹌鹑的，是不是可能也有？
0: 这个御膳房专门为皇族服务。
2: 御膳房，御膳房本来就是皇宫里才有的。
0: 皇帝日常出行也带一个御膳班子，专门给他做饭。
2: 那这就是皇上带小灶啊。
0: 说这个明清两朝皇宫里的山东厨子还特别多。
2: 对，以鲁菜为主，不光是皇宫里头，皇宫外头，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过去的这些大饭庄子，都是山东人为主。
3: 对，尤其咱京城，可能大家已经吃习惯鲁菜的风味了。
2: 八大楼。
0: 对
3: 对，
0: 但是苏杭菜也是皇帝比较青睐的菜系。
3: 嗯，
0: 因为苏杭菜大家都知道比较精巧，味道也不太一样。特别是乾隆皇帝，他对江南一直保有特殊的喜好吧。
2: 下江南呐，乾隆下江南啊。
0: 哎，所以呢，乾隆时期呢，江南苏杭菜系开始增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光吃点烤肉啊，皇上也上火，
2: 哎，
0: 也得压压。
2: 有各种各样的败火药，
0: 上火真上火。
2: 有牛黄解毒盯着呢。
0: 这个前朝一世皇上，
2: 这皇上又是什么人参呢，啊，鱼翅啊，燕窝呀，啊，再加上烧烤，皇上不得天天蹭鼻血来了。
0: 皇上也说弄点苏杭小菜我们吃一吃就行了。
2: 看下完向南回来弄点小菜擦擦，
3: 太小了。
0: 那几位大臣还，哎，没怎么看清楚呢，没了。但有一位大臣也是手快点，
2: 给嘴急点，一口一个。
3: 这不吃什么呢？这
0: 皇上虽然吃的这个规矩很多，但是呢，味道确实也是好。
2: 嗯，架不住量小。
0: 有时候皇上想多吃一口，也不让多吃啊，对吧？
2: 是是是。
0: 您再给我来什么来？
3: 一个是皇上呢，也有点这个，哎呀，脸皮有点薄啊。这太监呢，也是胆儿有点大。
0: 这样的太监可能活不过三天吧。
3: 啊不不，跟那菜一块撤下去了。
0: 这清朝皇帝越吃呢，还就越讲究，越精细了。除了正餐，一次饭后的水果糕点，有时候能安排24样，
2: 凑凑有时候能到36样。
3: 哎呀，皇上也发愁，哎呦，天天这一顿一顿的，我就甭干别的了。
0: 什么那个糖桃蘸，花生蘸，西瓜籽儿，小零食还都有。
2: 西瓜籽儿、倭瓜籽儿、南瓜籽儿、葵瓜籽儿，
3: 你看我这瓜子牙，看我这瓜子牙，咋回事你们这是？
0: 赶紧给皇上上点软的，软乎乎的，
2: 哎，
0: 吃起来入口即化。这时候呢，上了一些宫廷的糕点啊。
2: 哎，
0: 反正你们看啊，这康熙23年，清宫推行了一次重大的宴食改革，就是宴席上的一些调整啊。改革的主题啊，就是改繁制为肴羹，繁制都是烧烤，肴羹就是做菜做汤。
3: 繁呢，就是火字旁一边一个番，
0: 番茄的番。
3: 哎，当什么讲呢？当这个焚烧、烤讲。
0: 其实通俗的讲这件事儿啊，就是把烧烤菜改为炒菜、炖菜和汤菜，点心也上来了。
3: 万岁爷，这是给您炖的牛舌饼。万岁爷，这是给您抄的这个枣泥糕。
2: 你给万岁爷上两锅酱子。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万岁爷，我把这萨琪玛给您，我就走。
2: 拉着去，拉着去。
0: 得，关于这方面呢，咱们还是请可以叫做我们专家学者型的街坊给大家说说吧。
6: 如果说小龙虾是中国宵夜的王者，那么烧烤一定就是大师。作为百年来中国美食榜单上的 Top King， 烧烤在中国人的心中地位不言而喻。那么这样的美食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瞅瞅。烧烤的出现一直可以追溯到距今的170万年前，当然距离这么久传承的资讯有点偏差，于是就出现了神话版本的科学版本的。在神话故事中，伏羲作为三皇五帝之一，具有重大贡献，就是采集到了火种，从而使人民过上了文明生活。因为在火种出现以前，人民只能食用生鱼、生肉、生鸟这一类的肉制品内含有大量的细菌生物，不仅味道不好不说，还难以保存，更有甚至让人身患恶疾。所以当伏羲取来天火，人们烧烤食物后，对于人类的饮食文化有着革命性的创新，后人也把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称作刨羲。而非神话版本的就来得比较搞笑了。百万年前人类还是猿人时代的时候，依旧过着吃食生肉的日子，然而由于灵智尚未成熟，就算肚子疼痛也丝毫不会想到是吃食生肉所导致，而后就算发现了火种也只是取暖所用。直到一次有人误将生肉掉入了火中，再拿出来吃时却发现味道可口且极易保存，因此这种做法在部落中慢慢流传，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烧烤文化。
7: 汉高祖刘邦即位以后，常以烧烤鹿肝生肚下酒，宋代烧烤食品更为精炼多样，在《孟梁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达10多种。元明清时期是烧烤食品的鼎盛时期，《红楼梦》中曹雪芹就极为生动地描写了大观园里面的烤鹿肉场景。
2: 那么烤，
0: 下面咱们再听听马未都老师如何解读烧烤文化。
8: 烹饪方法啊，一烤这油就滋出来了嘛，它直接见火。人类喜欢这个吃烧烤啊，吃烤呢，它肯定是源于自然的一种启发啊。自然山火一弄，大火一着啊，动物就烤熟了。一烤熟了以后，发现这肉香。它不仅仅香，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它防腐。一个动物的尸体如果在自然界中啊，很快就会腐烂发臭，但如果被火熏烤以后，它会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人类发现了这种啊自然界中这种功能呢，就出现了一种保鲜的方法，就叫熏。所以到今天啊，我们很多南方地区还有熏肉熏鱼啊，比如这个肉啊，就是过年过节了宰一个猪，然后就搁棚子里沤着熏，拿那烟就是浓烟熏它，不停的熏熏熏熏，就把它保存下来了。所以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切一刀，能吃一年甚至搁多少年都没有关系。那么这种熏呢，包括熏豆腐干呢，很多人就喜欢吃这种烟熏火燎的味儿啊，这是一种饮食习惯了。那么烤到今天依然有魅力，对不对？
9: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100次，所谓戎马一生，处境不变，去朝鲜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1000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

0: 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四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 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

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捅拳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0: 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国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定国，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中文看。

语言崇拜。什么叫语言崇拜呢？就是认为语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是文化语言学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着重呢是讲汉语汉字体现的语言崇拜。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卡西尔，他做过一部书叫做《语言与神话》。在里面他说，在所有神话的宇宙起源说中，无论追溯到多么远多么深，都可以发现词语具有崇高的地位。印度的佛经叫做《百道梵书》，说世间的造物都存在于语词之中。所以我们看啊，对于语言它是这样的膜拜。那么为什么会有语言崇拜现象呢？一个是它的起源，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搞得很清楚。一个是它的法力，它的功力啊，据说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看一下，语言起源是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古埃及有一个传说，说法老啊，很想知道这个人如何学会说话，就派人把两个新生的婴儿放到了沙漠当中，秘密的监测，看他们怎么说话。必须俩婴儿才能对话，一个也不行。然后说，终于有一天听到他们在交谈，他们说的第一个词儿，他们记下来了。这个监听的人就飞奔回去告诉法老。经过查证，两个婴儿他们交谈的第一个词原来是希伯来语的面包。那么至少就是说，语言是后天习得的。什么是习得的？其实呢，我们现在认为婴儿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人类它的低级语言的一个开端。因为这个声音它承载着信息的。17世纪之前，关于语言的起源已经有了很多的传说。一种理论说是神授说啊，神授给了人讲话的能力。第二种有手势说，就是人要比划手势，然后手势不清楚，然后就有了讲话的冲动。第三种呢是感叹说啊，就人类的语言起源于感叹啊。那么现在研究呢说，全人类都共同的拥有的一些感叹词呢，好像最高的是哼哈，很可笑吧，哼哈二将。我们说庙里头啊，说哼和哈哈笑，这是人类呢啊所有的语言都共同的两个叹词啊，说起源于感叹说。还有一种是魔声说，模拟自然界的各种声音，闪电打雷啊，下雨啊，海浪啊，啊这些声音人会，或者鸟叫啊，它都会模拟。还有一种呢就说是劳动耗子说，就是社会形成的时候，人们的生产需要协作了，独立已经不能够好好的生活了，就需要协作。那么怎么办呢？一起抬东西，一起干活，就要喊耗子。这个耗子呢，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短小的诗歌，然后成为语言。还有一种呢叫社会契约说，就是社会呢大家总要讲说话算话吧，你没话，你没有语言怎么交谈，怎么形成契约呢？在这个要求之下就产生了语言。根据生理学的研究，只有直立行走以后，肺部和声带才能减轻压力，然后进行自由的调节，就可以成熟的发音器官发出不同的声音。你必须直立行走。同时呢啊，这个社会要进行交流，这也是促进了语言的进化。恩格斯啊，在自然辩证法里面专门讲到说，这些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话非说不可的地步，所以就有了语言啊。至于啊，究竟这个语言开始是个什么样的，它又怎么逐步进化的呢？刚才我讲的是语言起源是吧，语言怎么进化的这个问题呢啊，学者们认为是比物种演化之谜的解决还要困难。因为它既是社会现象也是自然现象，所以连语言的起源都没有最后解决啊，还在聚众纷纭呢。语言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物种起源也是啊。我记得我们原来上中学时候，大家很热心的讨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先有哪个东西，不是也没讲清楚吗？这是语言起源它的神奇化。那么语言的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显著的特征。1998年终于确

0: 定了人类的基因里头有一组是管语言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1998年英国这个发现了一个案例，一个家族几代人在交际方面都有缺陷，就语言是有缺陷的，全家整个家族世世代代在交流方面有问题，然后就是测他们的基因，发现他们的先天遗传的在一个 FOXP2 这么一个基因有问题，那就证明说 FOXP2 它是对于发音器官进行控制的这么一个基因，赋予人类一种语言能力啊。遗传有缺陷啊，那么这个基因有缺陷就不行了。语言的起源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悬案，现在介入语言起源研究的不仅是语言学家遗传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认知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一起来协力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人类对于符号的象征意义怎么理解的，这是一个和文明起源有关的问题。所以呢，语言崇拜第一个是对于语言起源它没有破解，所以语言神起源的神奇化。第二个，我刚才讲对于语言功能进行神奇化的一种扩大吧。语言法力无边，这是我们很多人实际上的有一个印象。为什么呢？我们看各种祷告、各种符咒、各种发愿，你都是要语言来表达的。你心想事成，你想也是要用语言默念的。很重要的就是语言它有这种神奇的功能吗？佛教呢，要修口业，业谁你的言行将会引来一种后果，就是善报或者恶报，就这个意思。你不能妄言，不能瞎说，不能虚言，还不能起说，起是绞丝旁加一个奇怪的奇，是美丽，不能够起说，就是不能够去粉饰不能够编造夸大。这个无字念魔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句，白居易的一首诗《问刘十九》：绿衣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么？那个是一个无字，不要念能饮一杯无。但是你要知道，在白居易的时代，这个无是念么的，能饮一杯吗？就是这个意思。后来由于无字的读音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们把做疑问语气词的无改成了一个妈字，是后来造的，近代才造的。还不要说佛教还有很多寄语，就是四句话，孙悟空天不怕来地不怕，就怕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怕紧箍咒。语言多厉害，紧箍咒是谁念呢？是他的师父唐僧念的呀。是个什么咒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06个字，这语言厉害吧。这都是显示语言功能是神奇化的，所以语言的起源神奇化，语言的功能神奇化，那么语言崇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前面我们介绍过仓颉造字的传说，天欲宿鬼夜哭，天上掉小米儿，鬼神夜里哭，是吧？这就是一个神奇化嘛，语言的文字的起源很神奇，是吧？惊天地泣鬼神。然后我们再看文字形成之后呢，特别是我们的汉字，它是长盛不衰，用了好几千年，所以它更神奇。我前面讲过 DeepSeek， 它体现的中文的独特优势就是这样，几千年没有废的汉字，它至今在现代科技的前沿还在发挥这么一个强大的作用。网友非常形象地说，从 DeepSeek 这么强大是靠汉语汉字给了它一个支持，因为是5000年来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积淀，汉字的历史也是有好几千年嘛。你想，这也是一种神功，汉字不但起源神奇能量也是神奇的。然后呢，我小时候听过这么一句话，是传了也是千百年，叫做敬惜字纸，尊敬的敬，爱惜的惜写字的字字纸。我们中国有一种容器装字纸的，叫什么？字纸篓。它不能装垃圾箱的，它不是垃圾是专门给它一个容器叫字纸篓，这是说明我们对于字纸的这种尊重。最后你收集满了以后，是要到炉子里去把它很虔诚的焚烧掉的，把它送上天去了，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欧阳修当年就是在自治楼里发现了别人抄着一篇韩愈的文章，捡起来看完了以后，哎呀，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从此就学习韩愈的文风，成就为北宋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唐只有两家韩柳，宋是六家，六家里面欧阳修是领袖。
1: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

0: 从古老刻画到方正风骨，解构笔画间的华夏密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带您穿越千年，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字藏乾坤》，与你一起聆听文明的回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定果，今天咱们一起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世界。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对于汉字的这种神奇功能的追捧。一个呢，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叫做符箓的东西，符号的符，箓呢是竹字头加一个记录的箓的简体。符箓是什么东西呢？今天没有了，但是以前乌衣开方他写的字那就叫符箓，然后要把它就着水把它烧成灰吞下去，就包医百病。这汉字的力量，开的药方子啊，你把它烧成灰然后就着水喝了，你就没问题了，这是符箓。还有一个这个汉字的力量，《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妙玉，对不对？别人推荐妙玉到贾府来说，他会伏击，符是扶助的符，帮扶的符，击呢是左边是一个占卜的占，右边是一弯钩，叫伏击。说妙玉有个功能啊，有个能力是伏击，所以这个贾府人很欢迎他。什么叫伏击呢？就是一个木架子上垂着一支笔，会伏击的人，你就拿着这个笔在底下的沙盘里头画一些似字非字的符号进行解读，那个民间就叫鬼画符，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占卜祸符的，指点迷津，汉字的变形。还有一个东西是道士用来跟玉皇大帝沟通的，叫做青瓷。为什么叫青瓷呢？是用朱笔，红色的笔写在青藤的纸上，所以叫青瓷。是道士自称是跟天庭沟通，奏报人间的一些事情，请求指示的，这个叫青瓷。大家见过青瓷吗？我敢说你们都见过，有一首青瓷你们很熟悉，九州风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穷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清朝的龚自珍替道士写的一首青瓷。1839年，龚自珍从北京回到江南故里，沿途所闻所见有所感，就即兴写了许多的七绝，一共315首，总称己亥杂诗。这一年是己亥年，其中第125首就是刚才我念的那一首。这是他经过镇江的时候，镇江正在举办赛神会，祭祀玉皇大帝和风神雷神，道士请他帮忙撰青瓷，他一挥而就，借着向天公风神雷神提出诉求来呼唤变革，振兴已经衰微的国运。这就是青瓷。语言禁忌是语言崇拜的一个表现形式，汉字中是有所体现的，而体现的还是很强烈的。那么语言禁忌也叫做塔布 TABOO 或者 TABU。 一讲塔布，很多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啊、民俗学的人都会知道什么意思，就是禁忌。它是怎么来的呢？塔布这个词就是18世纪英国航海家库克，他抵达了南太平洋的一个群岛叫做汤加，发现土著的居民有一种奇特的风俗，某些装饰物只许上等人佩戴，不许平民佩戴，某些东西只能在规定的场合使用，别的地方不能使用，土著就把它称之为塔布。在汤加语里面，塔布的意思是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呢，塔布呢就变成一种禁忌，在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它都指禁忌。语言学的这个禁忌这个词是我们汉语把它翻译过来的。其实禁忌这个词就我们汉字而言出现的很早的，在《汉书艺文志》里面就提到了禁忌这两个字。汉书艺文志是谁写的？是东汉的班固写的呀，那离现在已经1800年以上了。班固我们前面其实提到过他，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 在蒙古杭爱山上保留的燕然山明的作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头评价先秦诸子的各个学派。

有一派叫做阴阳学派，班固说他们迁于禁忌，说他们拘泥于迁，是迁制嘛，受迁制，迁制于禁忌啊，他们经常有奇奇怪怪的禁忌啊，所以呢是有他的啊这个不完善的地方啊，要进行一些纠正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语言禁忌呢？就是畏惧所产生的后果。说到底，我刚才讲的还是语言崇拜，把语言作为神灵来崇拜。如果你冒犯了语言，你就会遭受报应，这种塔布的威慑力很强很强。印第安的一些部落妇女是不能叫丈夫的名字的，这就是语言崇拜。据说如果他们直呼丈夫的名字，丈夫就会折寿，然后他们就会守寡嘛，所以丈夫的名字不能呼，这就是语言禁忌。那么我们汉字前面讲过了，汉字的避讳，尊者讳、前者讳、亲者讳啊，有好几种方式改变正确的读音，缺笔画换一个字儿或者空一个字儿，避讳就是语言禁忌。那么语言禁忌像这个避讳这个东西，它是因为进入了理智的范畴，理智规定你必须避讳，这个权威的作用是颠覆性的，它永久的可能就改变了这个词的说法。比如恒娥永远被叫做了嫦娥，观世音就变成了观音，民部就变成了户部，蜀玉最终变成了山药，是我们前面举过的例子啊。我们下面再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语言禁忌在汉字中造成的影响。我举两个字，先举两个字，一个字叫做头昏的昏，昏暗的昏，我们现在都会写，上面是一个士族的士，可是在唐代以前上面不是士族的士，是民，人民的民。由于给李世民避讳，就把这个刺儿都改了，把这个昏字，因为昏它应该是一个不太好的字吧，所以就把它上面的名改成了士，我们现在写下来就没有再改回去啊，一直上面写的是个士，但是在唐代以前上面是民，一个名一个日，叫做昏。你看汉字字形都变了。再有一个字形叫做强，强大的强，今天我们写强的右边上面是个口，但是原来它上面不是口，它是弘扬的弘的右半边，一拐弯一点，文字学把它叫做思，自私的思。由于要给谁避讳，大家想一想，给乾隆皇帝避讳呀，他叫爱新觉罗弘历，他的名字那个弘字就是弘扬的弘，所以这个强字它是从毁，你们今天叫从虫，它弘是它的生符，只不过把声符拆开了，把一部分写到上头去了，他把这个声符变了，一个部分改成了口。你看我们永远就是这么写下来的。所以你想这个避讳啊，这种语言禁忌由于权威给造成了重大的影响。避讳我们还有一种说法是缺字的一种避讳方式。我们看看李世民，李世民的时代呢，当时还活着一个人叫王世充，他的世字就犯了李世民的事了吧，他还要给他立传，因为他在唐代的这个政权起创立之初，他还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所以给王世充列传。那么你们去看唐书，叫做王充，把世字居然给他去掉了。王充，我们知道的王充是东汉论衡的作者，都知道他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然后王世充变王充，这个新唐书教唐书查传只能查王充传。又比如柳宗元的弟弟，他叫柳宗玄，玄妙的玄，唐代没他什么事儿，到了清代就不行了。清代康熙皇帝名字叫爱新觉罗玄烨，玄在清代一律改称元，比如说玄色黑色叫元色啊，叫元色。那么柳宗玄呢，在书写的时候，如果你写文章要讲到柳宗玄有个弟弟，他也要变成柳宗元，因为玄一定要改成元字，所以柳宗玄变成跟他哥哥一样的人叫柳宗元。还有姓氏被迫改字的，后晋的皇帝叫石敬瑭，他就是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的啊，这么一个儿皇帝，他自称儿皇帝，对着契丹说，您是我父亲，我是儿皇帝。虽然对着这个契丹人毕恭毕敬，可是他在国内他是要作威作福的，他的名字是他要求要避讳的，禁字不能说。当时有一个姓氏叫做禁，被迫分成了两个姓，现在还在

0: 个姓叫做狗，左边还有一个姓反文，就叫做文。石敬瑭在位的时候，敬这个姓被迫改成姓狗或者姓文。
1: 假期特别节目文脉千年，自藏乾坤，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17点整。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背靠着背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有些人很喜欢在下雪天啊，或者是下雨天出去，觉得是一种放松，一种情境的享受，一种发泄。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苏打绿这首细腻的歌词《小情歌》被很多人哼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宋末元初玉山本土诗人王逸的七律《题小算里》。王逸，字伯敬，号斗山，玉山县一景乡人。南宋灭亡之后，他放弃仕途，隐居在怀玉山玉崖峰南麓斗山寨，小算岭就在斗山寨之下。这首诗就是他行走在故乡山岭间写下的感怀之作。《题小算岭》，王逸。西风恻恻麦花凉，重把新诗自品凉，情不为人应自好，录音无意理偏长。百年白发空前辈，两载黄花笑异乡。归去玉崖劳庇护，莫教旧影姓名香。
1: 首联：西风恻恻麦花凉，重把新诗自品凉。恻恻是风吹草木的声响，秋风沙沙，麦花带着凉意。诗人独行山岭，反复品读新作的诗篇，开篇写景，勾勒出秋日独行山野的画面。颔联：情不为人应自豪，录音无意理偏长。山中飞鸟自在啼鸣，本就不是唱给世人听，这条山野小路没有驿站，走起来格外漫长。这一联很有哲思，万物自有本心，不必求旁人欣赏，写出诗人远离尘嚣的心境。景联：百年白发空前辈，两载黄花笑异乡。回望岁月，前辈先贤转眼白头，漂泊两年，唯有秋日黄花笑我身在异乡，饱含朝代更迭之下诗人漂泊沧桑的感慨。尾联：归去玉崖劳庇护，莫教旧影姓名香。玉崖就是玉崖峰，诗人下定决心回到玉崖峰闭门隐居，不追求声名远扬，这是全诗的落脚点。乱世之中，他选择归隐山林，守住本心，不求世间名望。秋风山岭，孤客吟诗，这首诗将玉山的山野风光和诗人的家国感慨、归隐之志融为一体，是宋末玉山移民诗歌里很有分量的作品。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刘惜君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是一首特别实在的歌，写出了生活中非常写实的一面。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下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来醒醒脑，醒醒心。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0: 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当苏州人化身早起的小鸟，为的就是一碗汤清味美的苏式面。杨玉苏，玉兴记面馆老板，熟悉的食客习惯叫他老杨。
1: 当然因为这个店呢比较年数长，在我们苏州人的脑海中它印象很深。
0: 苏式面中苏州人最爱不释手一往情深的是焖肉面。焖肉面核心在肉，文火慢微，直至骨酥肉烂，汤汁渗透到肉的每寸肌里，这也只是达到了及格线。可是只及格怎么能行？老杨可是要得满分的。不到四个小时，这块焖肉是断不能出锅的。
2: 因为煮好的肉我们是很烂很烂的，它酥烂脱骨的，当时是没法切的，一定把它冷藏一下。
3: 苏州话叫撒泼死它，就是生怕摊下来，冷的时候切出来也有样子嘛。
2: 我们这面切完快过后，打个比方你放在面碗里边，真正好的焖肉放在面碗里边，放在面底下翻个身上来，基本上化点不成形的。
3: 就是老苏州人最喜欢吃的焖肉面。
0: 刚出锅的焖肉一定要冷藏，以静待转天早上的华彩时刻。这也算是苏州人吃焖肉面的一个讲究。当一块冷凝收缩肥瘦相间的肉遇到滚烫的汤热腾腾的面时，焖肉本身的力量才算完成了助跑，被催化释放，不油不腻，每一次下口都刚刚好。
4: 苏州人吃面是很挑剔的，宽汤要紧汤，你要硬面还是要软面，你汤里面你要面轻还是要重轻，它都有区别。所以在苏州开面馆，你没有两把刷子是站不住脚的。
0: 老杨的面馆在苏州早就出了名，遍布全城。
3: 这个55号二楼啊，
0: 但只有他最开始经营的这家老店，面牌最多，最有牌面。苏式面在他这儿是会72般变化的。
2: 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厨师出身嘛，自从开了面馆，我发现当时面馆好像浇头品种啊，就是不是太多，我就在想，怎么把苏帮菜演变成面浇头？苏帮菜特点就是不时不舍嘛，时令产品加入进来。打个比方，我们5月份开始有风筝大面，6月份开始山虾面，这是我们就是苏州人的，就是一种理念。
0: 因为厨师出身，因为精通苏帮菜，所以很多时兴的苏式面都是当年他在自己的小厨房里鼓捣出来的。而这其中有一碗面，老杨无论见到谁都得苦口婆心隆重推荐。
3: 我建议你现在脱完油，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东西是实在的，让你吃了绝对不会后悔，还会念念不忘的想那个时候。
0: 清风鸟鸣，园林怡情，每年此时老杨对待六月黄不但要营造意境，更要动作轻盈。秃黄油面是蟹黄拌面的苏式称号，每年都只有农历六月可以吃到它，不吃一次你会后悔到把大腿拍青。
2: 蟹虽然不怎么大了，但是其实肉很鲜极了，肉跟壳也剥开了，黄归黄肉归肉，分离过后我们再分步骤加工成型。
0: 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少年时期，蟹膏蟹黄尚未完全成熟，而用它来拌面，吃的就是那份不可多得的稚嫩和新鲜。
5: 浓郁的感觉，就是那个蟹的那种。
6: 这个是有那种当地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像火锅的那种炒出来那种酱的，是不是？也有点。
0: 提前煮好的面条根根分明，等待与蟹黄的肆意相拥。 当二者经过搅拌融合，蟹的鲜，面的香，统统包裹在口舌的每一寸腹地上。蟹黄面吃的是实力，焖肉面吃的是传统。精明的老杨把自家面馆的水准发挥到了一个颇难超越的高级段位。
3: 每天要吃，我虽然进去的面馆，不吃到面馆也难过的，不知道反而会越吃越喜欢。
0: 食不厌精是中国人在吃上的最高理念，而苏州人从黎明即起的第一餐便心无旁骛地贯彻执行，足见他们对精致的理解有多么领先。如果说不可言传的感觉才是最大的美好，那么就来趟苏州，从清晨的一碗面开始吧。
7: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东方广播中心采写的上海市人民路一座公园里的人民故事。
2: 听众朋友，我是上海台记者高嘉晨。上海的人民路呈半圆形，是100多年前上海拆城填壕后所筑的道路。在紧邻外滩的路口处，有一座特别的公园，叫古城公园。这里有上海最早的一段古城墙和护城河，见证城市的历史变迁。这里曾经是大片的棚户区，拆掉4100多户居民、100多家单位，才腾挪出这个钻石地段，建成一座免费公园。古城公园实行24小时开放，让市民游客能够自由自在，随时随地享受生态绿色的普惠福祉。
3: 我呢是来上海旅游的，刚刚从豫园那里走过来，看到这个公园还开着，就过来歇歇。然后呢，等一下继续要去外滩 City Walk。
4: 我坐在这里不远，我很喜欢在这里走过来散散步，是吧？特别感到很舒服。现在呢，你看这个绿化也好了，白天呢也太热了，晚上有点小风，感觉正好出来听听外面自然条件很好的自家在叫小鸟什么叫。
0: 晚上9点多，热浪散去，晚风习习，上海市人民路上的古城公园里不时还能看到市民和游客，他们中有的刚从热闹的豫园走来歇个脚，再去看看华灯绽放的外滩建筑群，有的就在旁边的写字楼里工作，结束加班后来享受片刻的独处和宁静，还有不少是住在公园附近的居民，每天到这里散步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人群中有个身影来回出现，他叫赵哲，是古城公园的专业园长。
5: 原来是早上5点到晚上10点，
2: 其实也已经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5: 对，距离24小时开放的话，仅剩7个小时。确实是走过路过的居民啊，或者说游客，他们会有如厕的需求，还有就是进来走一圈。
0: 上海市人民路上的古城公园24小时开放后，晚上增加的这一次巡逻成了赵哲的新任务。他带着记者里里外外走了一圈，公园里的每个角落添了哪些设施如数家珍。其中宽阔的大草坪、健身步道全天开放，晚上也会有人来躺平和锻炼。而出于安全考虑，公园

0: 园内的丹凤楼高台和部分栈道晚上十点到第二天五点清场封闭。
1: 我们夜间的这块就比较高的地方就是临时封闭的，等早上五点的时候再把我们这个临时的封锁给它打开，像涉水的呀，地形比较复杂的呀，那夜间就先封闭一下了，进行清场吧。然后针对开放的区域还是要加强巡逻。
0: 不关门的公园看起来是开放时间的延长，实则是各种边界的打开。当原本被人为隔开的公园内外有了交流，管理、安全、人员、成本都成了要考量的因素。黄浦区绿化管理所公园管理科科长臧军坦言，此前大家反复讨论，甚至有不小的争论，要不要开放，有没有必要，万一出事怎么办？虽说每个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最终都找到了同一个落脚点，公园为人而建，要回归公共空间的根本属性。
2: 我们的巡逻，我们的就是人防技防都要在相应的工作的需求上做一个等级上的一个提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开放。相应的公厕啊，那么人员的服务，包括我们地方保安的公安力量也在介入其中的管理保卫工作。其实这一个开放是很不容易。
0: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这样的城市理念其实一直深植于上海市人民路上的古城公园建设基因中。与外滩隔街相望，与豫园咫尺距离，这里可谓上海中心城区的钻石地段。2002年为改善当时老城乡的整体环境，整块区域拆迁旧房近17万平方米，动迁居民4100多户，但寸土寸金的地方没有进行商业开发，反而建起了一座免费公园。臧军说，至今公园里还保留着一块特殊区域，还原当年的居住环境，一个水池上十几个水龙头就代表十几户合用。
2: 这个是我们当时动拆迁以后特意保留下来这样一块，而且咱就说做屁给灶头间，这么多年下来了，我们最早的那个老式的水壶我们都已经找不到了，只能拿一个现在电水壶来代替了，等于告诉大家当时这个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原状态。
0: 拆迁后的居民早已搬去了新家，居住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1路公交车司机门红杰每天驾车行驶在上海市人民路上，也和这条公交线路一起见证着一个区域的变化与发展。门红杰说，现在不少老居民还会常回来，坐着11路兜一圈。
2: 他们回来很客气的，因为我们
3: 坐你的车子，
2: 经常坐我们的车都是像老乘客一样，大家都熟悉的，上来以后我们也感觉到很亲切的，也是他们也主动打招呼，大家都很就是融洽的。这变化确实是日新月异啊，对这部分老居民来说肯定是提升了他们生活质量。
0: 不仅是古城公园，十一路公交绕上海市人民路的这一圈，如今还有更多区域被纳入旧改，其中不少区域将继续打造居民家门口的街心花园、口袋公园。这样的规划理念也被称为不是用孤岛式的公园点缀城市，而是让城市生长在公园之中，让市民游客能够自由自在、随时随地享受生态绿色的普惠福祉。臧军说，这既回应了城市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展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实途径。
2: 我们从公园城市到城市公园这样一个相互的理念转换，包括人民城市人民建，那么在黄浦区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通过政府前期这么大的投入建设出来这样一块绿地，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能更多的向市民游客展现它的优美风景，让他感受其中的那种静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

0: 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

0: 国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为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4: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0: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4: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 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5: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17: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6: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8: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9: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2: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已基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 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3: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

0: 货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 行，
1: 不要着急，行吗？
2: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1: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啊，应该差不多。行，到那收获了。
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花盆上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你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入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 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

0: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栏的问题。

0: 张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3: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几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伯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

0: 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普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两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两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 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使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 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 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 热度景区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现游极易触达。 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盛，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 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 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 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 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 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桩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 8.9 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 80% 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2: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3: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4: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 80% 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3: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 80% 至 85%。 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 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5: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零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3: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5: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3: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 70% 到 80% 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6: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 70% 到 80%， 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3: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

0: 表示，
1: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2: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装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啊，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万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万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4: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5: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4: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6: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4: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5: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

0: 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1: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0: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1: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1: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0: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1: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

0: 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 61%， 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 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2: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3: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2: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4: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4: 有些时候还有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5: 能进，你在商场去买就行了。
6: 就这
7: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5: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3: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哦。
2: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6: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七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2: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8: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2: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9: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要
10: 沮丧了，
9: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4: 我住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2: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鹿茸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9: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连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2: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0: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生孩子是件喜事儿， 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

0: 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支付无自付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和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 80%。
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3: 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4: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5: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6: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镇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0: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起诉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的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8: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复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9: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8: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10: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8: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 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六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

0: 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 阿曼吉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1: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信都不信任。 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
2: 所以未来这一块，它肯定是要加紧做的。在巴以冲突3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
3: 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
5: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6: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7: 三元的奶，骨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8: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10: 口子窖。
11: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8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5: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
19: 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有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汤中立
7: 1934年 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
18: 斩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我现在这个。
8: 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6: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

0: 系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0: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0: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0: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1: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一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索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0: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 这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的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0: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帮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0: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 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

0: 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
0: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0: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0: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院士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属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加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0: 小盐体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 1.34 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捏骨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工

0: 经济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薪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1: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0: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2: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的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敖包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0: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3: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业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5: 中国人的田园故事，往往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狭路相逢中。是否每次都能绝地逢生？在高山，在浅滩，在海上，在林中，
6: 爸爸，白水好。
5: 人们超越局限，世代人间。那些与众不同的出产，独一无二的食风，点亮中国人的食物版图，给生存带来无限空间。

0: 太行山深处，用石头围堰垒起的梯田，面积达200平方公里，实验总长度超过万里长城的一半。人们从700多年前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今天。霜降打柿子，山里人家一年一度的甜蜜收获季。6岁的小米第一次跟大人们登上梯田。
1: 快渡渡！
0: 父亲虎林是家中壮劳力，但到了田里，86岁的太爷爷才是老把式。
2: 哇，好多柿子呀！明天我可以把柿子吃到够。
3: 多了。
0: 山路难走，为节省时间，虎林一家照例在田头解决午饭。玉米饼烤到焦香，柿子经过霜降以后色味变淡，吃起来更甜，这是最好的天然果酱。
4: 我来给你整个院子都捂的。哎，好，来小弟，来这块给了爷爷老爷爷。这个柿子树，这树啊，它第一扎根不深，土薄也能活；第二来说的话，它虽然根不深，但是它长得高，也不影响种地，而且它还耐旱。
0: 太行山脉，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水岭。小米一家所在的河北涉县王金庄，身处太行山腹地。周围群山将东南水汽和西北风沙阻隔在外，成为缺水少土的贫瘠之地。
4: 王庄地方没有平地，整个都是山区，地无3尺平，出门就爬坡，只有把实验垒起来了，然后上面才会出现一小截平的地方，才能种庄稼。
0: 当地先民从元代起就开始依山垒堰，积土成田。像他们一样坚韧的旱地作物被选育和耕种，人与植物携手共同找到生存之路。虎林家5亩山地却分成40多块田，散布在落差近500米的陡坡上。耐旱的谷子是山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2: 那该车弄出来，
1: 就是那儿住，就接着住。
2: 好的。这小庙也要照顾的。
1: 上面也得照好好照顾，在这才能有米的。
2: 快点起来，你们俩

0: 小米大是豆浆。
1: 实验的修整从未停歇，梯田上土层薄的地方不足20厘米，厚的地方也只有50厘米。
2: 石头多，土少，把土全部从石缝里边抠出来，把这个石头就垫了下边的地，就垒了实验，剩下这种金贵的土就留到了梯田上边做粮食。
1: 耐旱的花椒树种植在实验边缘，人们借助它发达的根系，将周边土壤和石头连接在一起，还能在降雨后锁住水分，不让水土流失。
0: 哎，咱们栽个椒树，压就不怕了。
1: 种下的花椒苗，3年后才能开花结果。花椒树跟柿树一样，伴随数百年梯田建造，成为这里最不可少的当家植物。苦林家200多棵花椒树，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当年苦林读大学，多亏了梯田上的花椒收入。

0: 里摘完了，就在他们旁边做好兄弟。哎呀，
1: 太行山旱地花椒与川椒、秦椒相比，油囊中接近菊香的贴烯类化合物含量更高，而椒麻素含量较少，口味上椒香浓郁而麻味适中。伴随商道贸易，涉县花椒被带到华北、东北以及京津都市。有一道流传久远的家厨美食，体现了北方人对花椒的独到见地。五花肉清水煮30分钟，糖色增色添香，卤料以葱姜衬底，花椒辟星提神，更能激发八宝飘逸的香气。中火慢炖1个小时，切出厚薄不超5毫米的片肉，以足量干花椒垫底，浇上秘制的酱汁，大火旺蒸60分钟，这是烹饪的关键。经过长时间炖煮和蒸制，油脂析出，花椒香麻虽不张扬刺激，却恰好降服五花肉的肥腻。花椒肉曾经作为年节家宴的压轴硬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好吃的诀窍。花椒远销四方，花椒籽也不会被丢弃，它滋养了梯田人家的日常。
0: 爸，奶奶，你会不会抓鱼？
2: 发挥
1: 用花椒籽榨油，在太行山区历史久远，古法石磨碾压仍在村子里沿用。随着太爷爷这辈人步履渐缓，便捷高效的电磨油坊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

0: 喂，
1: 我要这个虾的饼。
0: 你要虾的饼？嗯，一会儿给你干着啊。嗯。
2: 花椒籽油带有浓郁鲜香，麻味柔和，还有淡淡的坚果香气，

0: 奶奶，你看我做的小饼。
1: 那咱签儿做。
2: 有鲜花椒加持，山里的红烧肉便有了不一般的神韵。

0: 请问还有个这个，嗯，啥爷？嗯啊，哪个？
1: 老爷爷吃肉。
2: 啊，吃辣鸡吧。
3: 你吃多少只小的？
1: 我吃小的。
3: 吃小的，行，那我吃。
4: 小会吃小的。
2: 嗯。你吃小的。
5: 山间田园餐桌，轮回着梯田上的四季出产，浸透岁月的平凡美味，滋养了一代代大山中的人们。
6: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在中国，人们获取食物的自然条件远非优渥，山区就占据陆地总面积的2/3，而在山区之外，广泛分布的盐碱地接近15亿亩。辽河入海口，海水和淡水间的长久对抗，在这里形成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滨海盐碱地。谷雨时节，一种神奇的植物生出嫩芽。千百年间，每当遭遇食物短缺，人们会求助于它，这就是盐地碱棚。在盐碱地区，春采碱棚菜的习俗至今遗存。小心掐去顶端嫩芽，不会影响碱棚生长，新的枝叶一周左右会在断枝上再次萌发。旺火水焯，用清水反复漂洗，再挤去水分，碱棚中的盐分逐渐溶出。

0: 留着呗。
1: 家里的饺子必须馅料足实，再垫上炉档里新采的苇叶，才称得上正宗辽河口简城菜蒸饺。
2: 啊，还是以前的小时候味道，
3: 是那味道，因为这菜是
2: 真
3: 菜，
2: 太好。大自然的馈赠。
1: 简棚不仅能装点人们的餐桌，在这片原本的不毛之地上，它还是生物群落的起点。秋季，简棚植株不断聚集甜菜红素，浸泡在高盐度潮水中，它们旺盛生长，每亩每年可以吃掉400公斤盐，盐碱度逐渐降解，芦苇随之而生。长过芦苇的地方，人们就能开垦出适合特殊水稻生长的耕作田园。一种不具盐碱的淡水生物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角，盘锦碱地蟹属中华绒毛蟹，50年前被引入稻田。夜晚突如其来的强光让它们变得行动迟缓，人们更易捕捉。生长在河海交汇、咸淡水交替的特殊环境中，它们被赋予类似海味的鲜甜。盘锦和世界公认的水稻黄金种植带地处同一纬度，光照足，温差大，水源充沛。人与植物共同改造的8万亩盐字形土壤，培育出口感筋道弹糯的耐盐稻米。碱地稻田蟹个头虽小，却肉质紧实细嫩，蟹黄和蟹膏仔细分离，还要保持原形，蟹壳也不会被丢弃。用姜丝水稀释蟹酱，过滤蟹汁的灵感来源于乡间豆腐的制作。蟹肉化为无形，蟹黄蟹膏再回到蟹汁中。用稻米油将熟蟹黄与蒜末炒香，加入碱地稻米酿制的黄酒，所有铺垫都为迎接蟹黄蟹汁登场。文火慢煮，火候的拿捏极为重要，蛋白质迅速凝结，成型过程只在数秒间。东北地区这种对甲壳类水生食材的料理源远流长。30年间，海岸线向海推进了2公里，从简滩到稻田的渐进仍在这里悄然上演。曾经的盐碱荒滩变身为富庶田园。天地山川，四时流转，中国人在获取食物、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时空中从未一帆风顺。走出地势重围，天时又加上各种限定，人们是否还能找到优选方案？乌蒙山区平均海拔2000米，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作为喀斯特山地的涵养植被，针叶林下是人们寻找到的天然温室。仲夏，每天早上6点，陈少芬都会准时出现在林中。
3: 哇，这个过两天就开了。这个
1: 从针尖一样细小，历经4个多月生长，它们体内已经蓄满能量，阳光让林中温度

0: 迅速升高。盖好松针，既能透气，又防止过度光照。林下空气湿度超过90%，变化即将发生。从蛋形的菌蕾破壳而出，它们是枝茎红托竹荪。或许因为中国人对竹的偏爱，让我们最早发现了美味的竹荪。它们原本寄生在枯竹根部，曾经异常难寻。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首次从野生竹荪中分离出菌种，逐渐转入林下人工种植，珍惜食材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竹荪开伞后如昙花一现，不到3小时，菌盖上的孢子就会液化，伞群随即枯萎。陈少芬家有300亩竹荪，第一茬开花都集中在15天内，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1: 采花的时候手不能太重，一手重的话就把那个给捏碎了。
0: 刚开伞的竹荪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会损坏菌体，既要迅速又要精准，采集过程容不得一丝毛躁。每年村里有一些放暑假的大学生会过来打工帮忙，对新手来说这并不容易。
1: 然后我们把这个菌托取下来，取下来封，然后这个叫菌盖，
2: 菌盖，
1: 哎，菌盖的上面黑的这叫孢子粉，
2: 孢子粉，
1: 不能让那个孢子粉滴在这个菌柄的，左手拿着菌柄，然后把菌盖一起这样，哦，漂亮，啊。
0: 刚刚采下的红托竹荪，爽脆鲜甜。可以生吃。
3: 嗯，吃起来好甜，
1: 就像是六月天吃雪糕一样，吃在嘴巴里面滑滑嫩嫩的。至今的这个红豆竹荪是一股清香，是所有的竹荪当中都没有的这个味道。
0: 要保存竹荪，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烘干。烘干过程除了脱去水分，竹荪也会轻微褐变，现出淡黄色。竹荪干制后，鲜香隐去，带着醇厚菌香。常温之下，它们可以保藏一整年。斗笠状的菌盖也叫竹荪帽。70摄氏度热水中浸泡1小时，稍加冲洗，菌盖上附着的孢子就会脱落。此时的菌盖状如羊肚，当地人称竹毛肚。不需繁复料理，只加几片鲜肉提味，素油爆炒，美味款款呈现。竹毛肚脆韧筋道，鲜香爽口。竹荪还有一种吃法出人意料，即将破壳的竹荪蛋，从菌托到菌柄、菌群，再到菌帽，竹荪蛋包裹全部精华，犹如一枚氨基酸炸弹。土陶烙锅，煎烙并举，最能激活竹荪蛋的美味。多种氨基酸相互碰撞，丰富口感瞬间绽放。
1: 来，一人一朵。
0: 辛苦劳累的采摘季，陈姐从不吝惜好食材，乌蒙山间的节令精华都在伙伴们的餐桌上。
4: 太爽了！
0: 原本昙花一现的珍惜。

0: 西菌子被人们打破时空魔咒，变身为四季可食、行走八方的大众美味。
1: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2: 在2000公里外，一种诞生于恐龙时代的古老树种，依然在他们的田园里繁茂生长。一大早，宣青灿和父母赶往山上。坡落差300米，即使年轻人空手上山都是一个挑战。肩扛9米长、40公斤重的蜈蚣梯，他们不会中途歇脚，要一口气爬到山上。斐树，红豆杉科斐属植物，出现在1亿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同样的古老树种，还有我们熟悉的银杏。树高17米。宣青灿要在地面和树冠之间架起一个垂直通道。低处的采摘需要从主干攀爬，老两口几十年默契，一切无需多言。父亲宣清源熟悉自家的每一颗香榧，这棵超过800岁的古树最让他挂心。
3: 小心啊，麦地。
2: 每到收获季，老人都要亲自采收，谁都拦不住。绑牢蜈蚣梯，宣青灿才敢让父亲使用。
4: 他就放不下啊，山上这种香榧树啊，他还是喜欢在山上。每年啊，他就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会去打理它。
3: 哇，这老早。

0: 香榧从开花到结果要历经17个月，同一棵树上既有熟透带采的成果，还有当年开花授粉的幼果。
1: 今年的果子、明年的果子同时长在一根枝条上，如果用工具的话，它会把明年的果子损坏掉，只能徒手的一颗一颗把它拆下来。
0: 全世界共6种肥属植物中，只有香榧种子可以食用，归功于1600年前会稽山先民对榧树的选育嫁接，才有了中国特有树种香榧。
2: 李晨，爸爸小心点。
0: 香榧树生长缓慢，要15年才开始结果，30年以后才能进入盛果期。
1: 我家最老的树有800多年，200-300年的树也有几十棵，还有20多年、40多年、70-80年的树也有一部分。因为它这个树呢是陆陆续续种下去的，爷爷种下去的香榧呢要到孙子这辈呢能够收成。
0: 前人栽种，后人收获，小小香榧此时凝聚了榧农们世代接力的守望与等待。采摘后还要马不停蹄忙碌1个多月。手工去除包裹种子的肉质假种皮，称为脱蒲。香榧籽迎来繁复的后熟过程，堆沤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2: 你的香榧自然是零的，这样一直飞来飞，差不多就定了。
0: 每天翻动是为了保持均匀的温度和湿度，果壳内种衣富含的单宁逐渐氧化，慢慢褪去苦涩。25天后，香榧籽完成后熟，再经过3到5天晾晒，就到了最考验功力的一步。200摄氏度细盐中翻炒20分钟，七成熟时趁热进入冷盐水，盐粉呛入果壳，带来微微咸香，也助力果仁上附着的种衣松脱分离。再炒上10几分钟，香榧百转千回，终于出炉。香榧籽一端有2个对称凸起，当地人称西施眼，独特的力学结构便于人们对位捏开果壳。历经漫长生长，繁复炮制，小小籽石融合了百香、木香、枝香、果香，酥脆厚朴，回甘悠长。香榧也给厨师们带来丰富创想，桂鱼切片，香榧碎加香葱荤油调味做成馅料，素油中文火烹炸，3分钟出锅。肥子鱼卷，口味清鲜香醇，

甜糯香脆，丰富的口感层次，透着一丝清新别致。万物消长，时间相随，在与有限资源的互动平衡中，中国人做出主动退让。5月1日。

0: 中国海域从南到北进入四个月左右的伏季休渔，海洋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但在餐桌上，人们并不会察觉，海产养殖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补充。大连长山群岛，中国海洋牧场中纬度最高的区域，老孙和伙伴们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1: 这个鳝鱼苗现在太小，这两天要长得比以前要好的快得多。
0: 入海35天的扇贝苗，按照个头大小被分成三个等级，放入养殖吊笼中。长山群岛水域地处北纬39度线，年平均水温14摄氏度。渤海与黄海冷暖水流在这里交汇，带来大量有机物。扇贝滤食海水中的浮游藻类和有机物碎屑，不需人工投喂，它们生长迅速。虾夷扇贝属于大型冷水性贝类，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水温适宜的长山群岛海域。这里作为主产区，占到全国产量的90%以上。18摄氏度是虾夷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赶在水温升高之前，抢收养殖满一年的逸鳞贝是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扇贝收获季的海上牧场，人们有机会品尝到刚刚出水的鲜贝，海洋到舌尖的最短距离，带来极致味觉体验。
2: 好大呀！
3: 哎，就是这个钉是最好吃的，最新鲜。来，我再给你磕一个，你也尝尝。
2: 嗯，它甜了。
3: 对对。
2: 嗯，好好吃。
0: 刚刚采收的扇贝要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加工厂紧邻海洋牧场，从清洗到蒸煮全用海水，最大限度保持原味。闭壳机、裙边各有用途，这间海边工坊每天能加工10万公斤带壳鲜贝。80摄氏度热风烘干2小时，扇贝闭壳机脱水，鲜味物质凝缩，原本的鲜甜转化为浓郁醇鲜，超越时空繁荣，定格为我们熟悉的干贝。渔场厨房里也染上丰收的喜庆。

海洋作业一直没有停歇。20米水深的海底，潜水员正在采收三菱贝，这是老孙他们3年前撒下的贝苗。海底环境不受表层水温变化影响，扇贝生长在自然海域，更接近野生。休渔期间，捕捞人员会避开海参和正在产卵的海螺。不超4小时，虾夷贝已经被送到大连的食肆。养殖超过4年的虾夷贝，贝柱更加丰盈肥美，轻裹一层面糊，文火油煎，封住鲜甜的贝汁，加入海肠干熬制的汤体，提鲜增香，又不会抢夺扇贝的本味。

备注切丁摔打上劲儿，颗粒饱满 Q 弹。淮扬名菜狮子头结合杭帮菜斩鱼圆，变身扇贝狮子头。加入时令贝类调出的清鸡汤，隔水炖30分钟后，再撒上小甜豆，更添清爽。柴锅土灶上，辣炒扇贝裙边，是老孙和工友们总也吃不够的家常硬菜。

0: 铁锅烀扇贝生蚝，彰显渔场料理的质朴豪放。
1: 这个特别肥，
2: 真鲜。好吃，又鲜又甜的。
0: 美食的犒赏，足以抚慰人们的日夜辛劳。
3: 我一看这样好吃呀啊！尝尝味道怎么样？
4: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面对自然的夹缝，中国人耕耘山海，营建生活。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小麦，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被称为世界的粮食。
2: 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种野草，总共经过了两次多倍化的过程。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逆龄小麦与逆失败的山羊草做杂交，由二倍起变成了四倍起，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又遇到了第三株草粗山羊草，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我们叫它节节麦，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它那个直立一节一节的，而且呢它特别脆，你一碰它它就会折断。你看一下啊，我轻轻的一动，你看你看，其实我就没有掰它，我轻轻的一动它，它就很干，它掉了，看掉掉了，是吧？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性状要脱粒出来。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
1: 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一百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目前种植了上千份小麦试验材料。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千百年选育提速到几十年、十几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

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链接千家万户，用豆油烫炒面粉，油酥被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它是最佳助攻。油酥烧饼，分层细腻，浸透油润麦香。

0: 麻将旁边那个行不行？
1: 小烧饼那个还有吗？
2: 四个油酥烧饼，
3: 来四个烧饼。哎，麻将烧饼是俩样的哈。
4: 还打油酥的。
5: 当天天光吃烧饼，一个礼拜不重样，
6: 还真是
5: 肉尖儿的
6: 啊，
5: 火锅的，鲜尖儿的，麻手，牛肉手，
6: 哎呀，
5: 羊肉手，为嘛天津是面食王国？
7: 在这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与任何食物搭配，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

0: 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每年天气转冷，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
1: 那孙悟空八零不变的也许呀，住在眼前呀。
0: 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工业化背景下，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一块600克重的面团，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经过蒸制的波面，面粉筋性被消除，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

成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延展出一张宽两米、长六米的双层面旗，用时不到五分钟。反复添加的波面要尽数抖出，在这里称为放风，

0: 师傅们绝技在身，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面案上岁月流转，师徒相传，守住一方食味，垒叠15层，厚度不超1厘米，等分齐整的面片中间切缝，再翻转出细腻多层的面花。
1: 你要捅着勺子一扎，它都开了。
0: 160摄氏度热油中，面花瞬间熟透，趁热沥去油分。迅速淋上用蜂蜜桂花调制的糖浆，蜂蜜麻糖携带岁月温度，呈现一个时代人们对美味面食的极致想象。当我们沿着食物的踪迹回溯，沿科贫瘠的狭促之地，总是催生最富创意的繁茂田园。那些在困境与局

0: 现中诞生的美味，凝聚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田园餐桌蕴含天地乾坤，也藏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
1: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21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啊，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上期结尾我们跟大家伙说到了清末民初曹锟大总统的一位仆人叫耿朝珍，他是怎么从一位仆人就变成了鉴定古董大家的呢？他的成名啊，和他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古董交易有点关系。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一则趣闻。
4: 孙公寿好交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多，赚钱攒不住，大手大脚，可他从不在乎。1938年，由北京到上海又来了一位古玩商，孙瀛洲。他是河北蓟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宫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名记古玩铺掌柜的马明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公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20来年，赚了些个钱，但没发达起来。到了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了他弟弟经营。在上海，孙瀛洲与耿朝珍住在一起。耿朝珍的眼力好但没钱，孙瀛洲有钱但眼力差，俩人凑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同心协力大做古董生意。

0: 当时古玩行的人传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怎么说呢？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二一句，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孙瀛洲的钱，耿朝珍的眼力，孙公寿的路子，他们是前足眼力好，货源足路子宽，孙瀛洲由此起迹发家。珍珠港事件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积压下来，资金周转不开，急于出售。这时候孙瀛洲借助于耿朝珍的眼力，耿朝珍借助于孙瀛洲的财力，不断地从上海做洋装生意的大古董商手里买来或搂来上周青铜器、宋元的瓷器、明清的官窑、珐琅、雕漆、玉件等等等等，运到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串货厂进行行内交易。同行人都知道这些货都是经耿朝珍鉴定的，在经串货厂交易中，行里许多人的鉴定验证了耿朝珍的眼力好、路数广、懂的东西多，受到古玩行里人的称赞和尊重。孙瀛洲长期做古玩理货的生意，又出身于硬木家具铺子，眼力差一些，经过与耿朝珍的合作，又经常和郭敬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好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得路数宽，翠钻、雕漆、珐琅、犀角这些个器物都有所了解，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同时也发了财，扩大了敦华斋，改变了经营理货的狭隘局面，敦华斋的名声随之也大了起来。耿朝珍从上海回来，手里有了些积蓄，在探耳胡同继续做古董生意。1956年，他参加公私合营，进入琉璃厂镇环阁，利用他在天津的老关系，在天津收购了一些个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了贡献。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10岁啊，加入了他的伯父在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居住，并且在那儿读书，开始接触了一些旧京古玩行的人事和物，并且呢学习啊文物古玩知识，还有一些鉴别能力。后来啊曾经就读于辅仁大学。1949年初离家参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于兵工厂总局375厂，哎，以及兵器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高级整工师。1990年离休。他所写的这些琉璃厂老古玩铺的故事内容啊，又丰富又生动，具有很难得的史料价值。下面呢，我继续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哎，给您说一说呀，这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
2: 刘少熙，江苏太仓县人，他光绪10年前后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少熙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候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个好处费。刘少熙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26年，刘少熙不断到北京琉璃厂囤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观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观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儿最多。刘少熙没念过书，说英语是应记的，只会说不会写。他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们读书。在1920年前后，刘少熙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的名角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子口大街香场路的南头路东楼，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候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什么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唱评戏的、唱大鼓的、演杂耍的、演文明戏的啊，就是话剧、唱梆子的、唱烙子的，都在新世界演出。新世界的地势好，南边不远就是天桥，东边珠市口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的名角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程砚秋啊、余淑妍呢、啊，都在这些戏园子演出。著名的饭庄丰泽园、浴池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面则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什么叫陕西巷、韩家台、石头胡同等等地方的班子妓院林立。西边是虎坊桥、罗马市大街，商业集萃，妇联城科班也在新世界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青，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多数人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刘少熙的四儿子刘一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他来到北京，不依靠有钱有势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刘一轩来北

0: 北京的时候才19岁，他年岁小，个头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子里的中老年人跟刘少熙熟悉，刘义轩成了小字辈的，所以人们都称呼他小刘四儿。没成想这个小刘四儿的绰号就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人们把小字取消了，称呼他刘四儿。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义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了。刘义轩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特别的熟悉，懂一些个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领着外国人买古玩，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领一位美国人布切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等文物。1921年，22岁的刘一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装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恰德进货、包装、托运。布恰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经刘一轩翻译，在琉璃厂大官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布恰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带做了，刘一轩只给美国人布恰德进货，有时候也带着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10多年，刘四儿的名字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1928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到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5尺长、4尺宽、2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的碧玉没有一点杂色产生了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半透明的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的，都说是料货。刘义轩看中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玉而不是料，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和田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义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20000现大洋成交了。刘义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河斋古玩铺子掌柜的郭敬安。天河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的经理郑瑞生，经郭敬安介绍，和探耳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真玉，才答应由自己和自己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与刘义轩、郭敬安4个人合伙买下了这块碧玉。刘义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了20000块钱要付利息，刘义轩答应了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了手。这时候刘义轩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大人记古玩店，搬到了南河堰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了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就是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个徒弟伙计住在南屋。玉不琢不成器，刘义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雕琢才能成为玉器。中国皇帝中有2位酷爱美玉的，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皇帝弘历，他们俩不惜一切代价雕琢一物之工费超过原物之价10倍，所以乾隆年间的玉器，特别是玉制品和贡品最为精良。
1: 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
0: 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1: 马纳斯之战成了敌我双方意志与耐力的较量，而清军依靠他们的顽强与坚韧，让胜利的天平一点点向他们倾斜。1876年10月29日，在攻城的炮击中，一发炮弹击中了守城敌军的统领，他的头颅被击碎，当场死去。这发炮弹也同时击垮了敌军负隅顽抗的意志。几天后，11月6日，清军攻克了马纳斯南城。

军全部拔出。北疆的收复使西征军巩固了战略主动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返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下一步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条件。捷报传至宿州已是七天之后，这天宿州雨雪交加，面对胜利的战报，那一刻左宗棠想起陆放翁的一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来自北方的寒潮袭击了整个江南，冬天的上海阴冷潮湿，此时胡雪岩的内心如同这天气一样冰冷。他向英国人开办的汇丰银行借贷一笔巨款，但高昂的利息是洽谈未能取得进展。这笔款项同样是受左宗棠所托，将用作西征军的军费。早在年初时，左宗棠即上奏朝廷，由于西征军军费严重匮乏，请求向洋行借贷1000万两白银以充军饷。朝廷遂将此事委托两江总督沈葆桢，由他办理借款事宜。自1875年8月从台湾内渡后，沈葆桢即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面对朝廷的谕旨，沈葆桢极不情愿。他很清楚，如今不但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也极度困窘。1000万两白银借款，每年仅支付的利息便高达数十万两，以利期10年计，其数额更为惊人。就在谕旨下达的同时，沈葆桢还收到左宗棠的来信。在信中，左宗棠表达了殷殷期望之情，请他设法妥为办理借款一事。对左宗棠的请求，沈葆桢更为光火。在他看来，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既无进剿之理，又无祈福之情，此非12年所能就绪。在这种情况下，靠借外债来打仗，只能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在给朝廷的复折中，沈葆桢回绝了委派给他的借贷任务。他向朝廷阐明大举外债的危害与后果。国家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财政收入，支付债务利息，税额所入尽付漏支，拖垮的将是整个国家财政。沈葆桢的奏议获得本就反对西征的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借贷的坚决反对使朝廷再起波澜。等王公大臣们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时，军机大臣文祥提出了他的建议：既然左宗棠被赋予西征的全权，借贷一事可由其自行解决。对文祥的建议，醇亲王奕轩极表赞同。就这样，朝廷最终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准允左宗棠自行筹借洋款500万两。于是左宗棠再次委托胡雪岩为他筹借这笔款项。
1876年的冬天，胡雪岩一直在上海四处奔波，为向外商借款而忙碌周旋。他知道，在他身上寄托着左宗棠的希望。面对英国人开列的各种条款，胡雪岩表示，如果条件过于苛刻的话，他可以向德国人、法国人甚至俄国人来借这笔钱，上海的洋行可不止汇丰一家。汇丰银行被迫做出退让，他们与胡雪岩最终达成了借款协议。从汇丰银行，胡雪岩先后贷出三笔款项，分别是1877年白银500万两，月息1.25%；1878年175万两，月息1.25%；1881年400万两，年息9.75%。这每一笔借款，经手人都是胡雪岩，每一张单据上都签着他的名字。如此巨量的借款，胡雪岩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为了收复新疆，为了西征的胜利，无论是左宗棠还是胡雪岩，都默默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有关清军攻克马纳斯、平定北疆的消息已经刊登在上海的各类报纸上，申报和英文的《自林西报》还配发了

0: 评论，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马纳斯的陷落成了传遍中亚西亚一带的一个沉重打击，这胜利的消息让胡雪岩深感欣慰。清军收复北疆后，阿古柏在南疆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请求英国出面与清政府谈判，提出愿意停止与清军的军事对抗，甘愿做大清朝的附属，企图以退为进，迫使清政府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加紧军事部署，以抵御清军的进攻。当远处的山巅开始被白雪覆盖，阿古柏已经完成了在南疆前线的布防。此时他的兵力总计约45000人，其中27000人布设在大本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总共配备了27门火炮。这里是由北疆进入南疆的门户，也是阿古柏集团防御的重心。一旦这道防线崩溃，清军便可长驱直入，直捣南疆。负责托克逊防务的是阿古柏的第三个儿子哈克库里伯克，中国人习惯称他为海古拉。为防守托克逊，阿古柏调派了6000名精兵、6门重型火炮和1批加特林机枪。虽然大战在即，海古拉却心神不宁，忧心忡忡。他忧虑的不是迫在眉睫的清军，而是远在喀什噶尔的胞兄胡里伯克。这位胞兄的凶残无情以及对权力的热衷，他再清楚不过。父亲阿古柏亲自北上督战，留守喀什噶尔的胡里伯克一定会借机培植势力，加快争夺父亲权位的步伐。海古拉觉得他个人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清军的炮口，而是背后胡里伯克黑洞洞的枪口。
1: 精彩稍后继续。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守城的士兵也一天比一天惊恐不安。他们无法确知清军会在何时发起攻击，或许大雪纷飞的一天，炮弹就会铺天盖地倾泻而来，那将是他们的噩梦。在收复北疆之后，摆在清军面前的任务就是攻克大本城、吐鲁番、托克逊三角地区，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左宗棠制定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率湘军由乌鲁木齐南下直趋大本城为北路，张耀率苏武军由哈密西进延池为东路，徐占标率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延池为东北路，张徐二部在延池会师后进攻吐鲁番，待大本城吐鲁番两城攻克后，三路人马再合攻托克逊。

而此时已是冬季，新疆冰天雪地，作战将变得更加困难。左宗棠指示部队暂时按兵不动，待来年春天再展开进攻。对新疆战场来说，1876年的冬天是平静的，但这平静是短暂的。随着冬天过去，雪融冰消，战火将熊熊重燃。

整个冬天，一支沙俄探险队一直逗留在塔里木盆地腹地。他们一方面进行地理考察，制作动植物标本，另一方面也担负着收集情报的任务。这是沙俄探险队由陆军军官、地质学家以及哥萨克士兵组成，领队是37岁的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是1876年8月12日从伊宁出发的，沙俄军方为他们提供了24头骆驼、12000发子弹、大批辎重和充足的经费。按照原计划，他们将穿越新疆进入西藏，抵达孟美中的圣城拉萨。探险队尚未启程，普尔热瓦尔斯基便收到阿古柏托人送来的一封信。在信中，阿古柏表示他将像接待客人那样接待探险队，并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给探险队以各种协助。在冬天来临时，探险队涉过塔里木河，深入到塔里木盆地。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罗布泊，这处传说中的内陆湖早已变成一片干涸的岩泽。后来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国后公布了这一发现，轰动了欧洲地理学界。即便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探险队依然同沙俄军方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从伊犁辗转传来的信函告知普尔热瓦尔斯基，中国人已重新掌控了天山北路，因此指示他与阿古柏集团取得联系，并争取见到阿古柏本人。当沼泽逐渐解冻，探险队开始向库尔勒方向移动。此时他们已经获悉北上督战的阿古柏正驻扎于库尔勒。随着冰雪渐渐消融，清军开始行动了。刘锦棠的大军离开乌鲁木齐，向达坂城方向进发。他们携带着30门野战炮，此外还有许多轻型的旧炮，士兵们称之为劈山炮。张耀的松武军与徐占标的部队分别由哈密、巴里坤西进，向延迟开进，兵锋直指吐鲁番。清军集结了20000多人的精锐力量，准备同阿古柏集团的主力展开决战。

1877年的早春时节，当天空刮起春天的第一场沙尘，打扮成托克逊吐鲁番一带的上空翻滚的不仅是漫天黄沙，还有愈来愈密集的战云。1877年4月25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他的探险队抵达库尔勒，一座地处沙漠边缘的城镇。库尔勒，维吾尔语的意思是瞭望，这里无论是浩瀚无际的沙漠，还是天山山脉的皑皑雪峰，都在视野可及的范围内。到达库尔勒后的第五天，4月30日，普尔热瓦尔斯基见到了阿古柏。普尔热瓦尔斯基后来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阿古柏：他是个矮胖子，长着黑胡子，头发斑白，他56岁。普尔热瓦尔斯基对阿古柏印象不佳，甚至心存鄙夷。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这样描述：阿古柏伯克本人和亚洲所有的买卖旧货的小贩一样，连一个铜板都不值。在会见阿古柏后，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他搜集到的情报和对局势的分析写成报告，呈递给伊犁俄军司令部。上校写道：把我在南疆6个月中所得到的全部观察和印象归纳起来，我认为可以得出下述十分可能的结论：阿古柏伯克的王国在不久后的将来就要垮台。最大的可能是这个王国将被中国人征服。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阿古柏政权的摇摇欲坠为沙俄带来了良机，他建议沙俄应该行动起来，利用这个时机把占领区从伊犁再向东南延伸。此时在吐鲁番一带，阿古柏的军队已开始同清军展开鏖战，但前线战况究竟如何，库尔勒方面尚不知其详。只是在吐鲁番通往库尔勒的古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溃散的阿古柏士兵。有关吐鲁番陷落的传闻在迅速扩散，一时间库尔勒人心惶惶，人们开始大举逃亡。

着瓦尔斯基的探险队再度踏上探险的旅途。阿库柏赶来送信，一直送到城外。探险队渐行渐远，慢慢从视野中消失。这一刻，阿库柏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欧洲人。阿库柏更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死神的绞索已悄悄套上他的脖颈。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时相伴。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5: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6: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的一切。
1: 哎呦 ，You know life ain't easy, but you gotta get through it.
0: 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别睡在挫折当中，听说胜者为王霸者为寇，赢就赢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 M to the V, that's 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宋末元初玉山本土诗人王逸的七律《题小算里》。王逸，字伯敬，号斗山，玉山县一景乡人。南宋灭亡之后，他放弃仕途，隐居在怀玉山玉崖峰南麓斗山寨，小算岭就在斗山寨之下。这首诗就是他行走在故乡山岭间写下的感怀之作。题小算岭，王逸。西风恻恻麦花凉，重把新诗自品凉。情不为人应自好，录音无意理偏长。百年白发空前辈，两载黄花笑异乡。归去玉崖劳庇护，莫教旧影姓名香。
2: 首联：西风恻恻麦花凉，重把新诗自品凉。恻恻是风吹草木的声响，秋风沙沙，麦花带着凉意。诗人独行山岭，反复品读新作的诗篇，开篇写景，勾勒出秋日独行山野的画面。颔联：情不为人应自好，录音无意理偏长。山中飞鸟自在啼鸣，本就不是唱给世人听。这条山野小路没有驿站，走起来格外漫长。这一联很有哲思，万物自有本心，不必求旁人欣赏，写出诗人远离尘嚣的心境。景联：百年白发空前辈，两载黄花笑异乡。回望岁月，前辈先贤转眼白头，漂泊两年，唯有秋日黄花笑我身在异乡，饱含朝代更迭之下诗人漂泊沧桑的感慨。尾联：归去玉崖劳庇护，莫教旧影姓名香。玉崖就是玉崖峰，诗人下定决心回到玉崖峰闭门隐居，不追求声名远扬，这是全诗的落脚点。乱世之中，他选择归隐山林，守住本心，不求世间名望。秋风山岭，孤客吟诗，这首诗将玉山的山野风光和诗人的家国感慨、归隐之志融为一体，是宋末玉山移民诗歌里很有分量的作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来聊一聊肠胃道的相关内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肠道好并不找》。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内容。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说了，我说这本书啊可以当做一本攻略书来看。但凡您的肠道的内容，不管您是问题也好，还是您想要了解的知识点啊，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给您找到答案。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她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请傅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肠胃道的内容。那说到了肠胃道，很多朋友他就会想到说，哎呀，肚子不好，吃坏了，或者说呢是哎吃的这两天有点不合适。大家注意，吃坏了和吃不合适是有着本质的关系的。吃坏了说的是什么呢？您那个食物可能出现点问题。那吃的不合适呢，可能有的人他不太能吃特别凉的，或者不太能吃特别油腻的。总之大家总会觉得这个肠胃道就和吃有关。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年以来，底有将近十年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肠胃道是第二大脑。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大脑啊，它和吃关系有，但是不是那么紧密。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肠道啊，我们通常认为它应该是和吃有紧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呢？傅佳先把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吧。
4: 好的。因为肠道为什么现在被科学家们定义为人的第二大脑，它是因为其实肠道它内部它有一个就是独立于真正的大脑，就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神经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肠道它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做判断。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快考试前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哎，这可能就容易腹泻，或者呢就是某一顿饭吃的不太对劲儿，然后下次连着几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想再碰同样的一种食物。这个其实你看没，肠道很聪明，它有记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不对？然后它呢还有和我们的人的大脑它有个互动功能，所以我们有一个叫肠脑轴，就是肠道和大脑它通过神经网络它是可以互动的，所以这也是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的一个原因。
3: 哎，除此以外啊，我觉得肠道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应该重视它。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还是很多的这种有益菌或者有害菌，它生存的一个巨大的媒介。而肠道就应该集中着我们身体里面的大多数的这种有益菌和有害菌。
4: 是的，因为肠道里头寄居了很多的叫微生物，就是肠道菌群。那么通过这种肠道菌群呢，它可以调节人的情绪，人的免疫系统，以及人的判断能力，其实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肠道并不仅仅是消化食物这么简单，它真的在某种程度上